0: 8:0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好，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或者在我们夹心饼干群跟我们一起互动哈，来说一说你想说的话，你想听的歌，你想送的祝福，可以添加我们节目微信成为夹心饼干。
1: 欢迎大家呢直接搜索微信号啊，刘佳的全篇 LIUJIA。后面呢是100.5846，LIUJIA 都是小写啊，100.5846 LIUJIA 100.5846，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0: 嗯，镇江刘亦菲说心儿居然不吃辣，给北方人丢脸了。我说他不是不吃辣，他是为了养生。
1: 我是肠胃不行。
0: 对，
1: 然后最近呢又被自己搞过敏了，我搁这抓耳挠腮，就像是那个孙悟空似的哈。
0: 我说你赶紧去吃个氯雷他定吧。
1: 我想买个炉甘石洗一洗。不过肠胃呢主要是因为哈常年它不会说一下子突然之间就变坏了啊，但是常年累月的一个问题，从小饮食就不是很规律，
0: 脾胃虚弱，
1: 对，
0: 冰的吃太多，
1: 对，然后那个时候也是辣的油腻的什么小龙虾之类这种东西从来就没有少吃过。
0: 因为你要想一个北方长大的人，你说从小饮食很清淡怎么可能。
1: 是啊，我们那个时候吃那个牛肉板面，后来我才知道啊，牛肉板面不是我们家那边的特色，是安徽的特色。
0: 我都没有吃过
1: 板面。你知道它那个面条呢一般都是有宽的啊，宽面条可以去选择，然后它那个汤汁啊浇头啊里面冒着一层油，再加上呢有3-4颗干辣椒可以放在上面去哈，零星的几块小牛肉在上面，哎，这就是我们的早餐。
0: 我现在看到那种特别油的，你知道我有一种什么样的冲动吗？我想去买2张吸油纸把里面的油给吸掉。所以我尽量不吃那么油的东西，因为吃了之后真的会肠胃不舒服。
1: 是的，所以之前我去做体检，然后营养师通过他的一些计算方法说，你说你血管里面其实还是不是那么干净的。我说那很正常啊，我健康饮食也就才三年的时间吧，我这个吃是吧，吃那些油腻东西吃了30年。
0: 我们来看宋慧乔说，我买纸的说他回我是太泼辣了还是什么，我来看看哈，我来看看他是怎么跟我说的哈。我就发了他一个，我心想他又开始装了啊。
1: 贺南他又开始装了。
0: 他又开始装了啊。我看一看他怎么回我的啊。我说哦，我就把这个视频发给他了，对吧？他说真霸道
1: 啊。
0: 我说我觉得配上河南话特别带劲儿。他说哈哈，我说改天你演绎一下。他说我不中，我比较温柔。
1: 又开始装了，这个比较温柔确实。
0: 杨老师还是比较温柔的好男人型的。
1: 是吗？
0: 哎，你不要这样问，你这样一问人家会觉得他伤害过你。
1: 不是，我不是想到一些他跟他爱人之间的那个叫什么，我应该是没有亲眼看过，但是听过啊，会给他打电话
0: 啊，
1: 对吧？啊，好像确实会尽显他的温柔。
0: 哦，是吗？那我没有听过，我只听过歌舞团的故事。
1: 歌舞团又是什么？
0: 哎，不方便在节目里面说。
1: 以后呢如果我们真的这个对啊，广播端如果没有节目了，我们就可以在视频号啊或抖音当中跟大家去分享了。
0: 我跟你讲那

0: 真是精彩呀，跟大家可以讲很多的故事啊，这广播段没办法讲啊、嗯、对不对啊，是小肥妹 PPW 是小肥妹，
1: 小肥妹是吧，
0: 对 所以小肥妹谢谢你支持我们啊，有一天我们真的带货了你就买一买啊，
1: 对对对，一定要买一些大家能够用得上的哈，啊，纸巾啦对吧，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厨房纸啦、嗯、洗脸巾啦、嗯、等等这些东西哈，
0: 然后客单价就几块钱、嗯、然后学习起来的、嗯嗯、这是我觉得不错的，包括湿厕纸也是一样，但湿厕纸这个东西呢褒贬评论是褒贬不一的，
1: 对，会有一些说法就是说其实它可能不是特别好，因为其实如果它是比较湿的状态、嗯、可能还会有一些细菌的滋生，
0: 哎，还有什么荧光剂啊什么之类的啊，反而对你的那个、嗯、这个地方的皮肤不是特别的好，
1: 我在想如果干湿结合一下可能会更好吧，先用湿再用干、嗯、
0: 我跟你说其实我倒是反而觉得有一种很好，就是像东南亚地方他们有一个，就是宋慧乔肯定知道，就你去泰国玩、嗯、他们每一个马桶旁边都会有一个小的那种喷淋、哦、喷头、嗯、那个就是他们上完洗手间之后可以直接喷的、哦、就等于是你直接洗了
1: 冲洗是吧、嗯、
0: 就跟那个马桶的那个爱洗力一样的、嗯、但它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东南亚可以用我们这里用不了、哦、为啥，东南亚一年四季都是夏天、嗯、因为它那个出来的就是冷水嘛，就自来水嘛、哦、当然是可以，那你说我们这儿夏天是没问题，这个天可以，冬天咋办，
1: 冬天冬天如果说你不是智能马桶盖啊，然后再加上呢如果家里不是有地暖的话，你去个厕所都需要勇气的、
0: 对呀、啊嗯、何况你还要用那个去冲，你那你可能更加受不 了、
1: 这一下就冻住了，
0: 对，所以就是习惯不一样，我也曾经看到有朋友到泰国去，他不知道那个是干嘛用的，他拿来喷淋洗澡
1: 这个他知道真实的这个用途之后估计可能头都炸裂了，
0: 你知道有一年
1: 画面太美，
0: 有一年我们去普吉岛啊，然后不是去那个叫什么 PP 岛什么去玩嘛，嗯，那你不是要凑一个团大家一辆快艇过去吗，嗯，然后到了快艇之后你到了 PP 岛你肯定要浮潜一下，很漂亮嘛，啊，那浮潜上来之后你是不是要用淡水冲一下，
1: 是，
0: 他们也不懂，到了洗手间看到有一个喷淋，
2: 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3: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4: 荔枝宠物家集合了盟友们上线了，萌宠日常趣事、科学养宠健康指南、各类养宠疑难问题一站全部搞定，锁定江苏广播，带上你的毛孩子相伴开启每一天。

0: 时间来到了早间的8:31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同步直播的荔枝宠物家集合啦，盟友们，我是李欣，
1: 我是刘佳啊，大家可以在全网关注一下荔枝宠物家，荔枝就是我们的荔枝标啊，我们喜欢吃的荔枝宠物家，家就是家庭的家，给我们所有的宠物一个美满的家庭，就是我们的宗旨，可以跟他们开心的生活哈，那当然可以在抖音啦、小红书啦，哎，包括呢我们的视频号，一起来关注荔枝宠物家，
0: 没错。
1: 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的
0: 故事，因为其实呢，当时哈，跟我们在讲的过程当中呢，就说到了你的这个状态，就是你看你的猫咪的一些这个故事的状态，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比如说哈，你会有这个。救助的一个过程，它是怎么来到你的家里的哈？我们一只一只的来讲好不好？先讲就是在你身后的这一只吧。
1: 对，已经爬
2: 身后的这一只
1: 爬上去的那一只。
2: 啊，它是一只捡州猫，它叫闪闪。然后它就是因为太过亲人了，然后它的哥哥是在学校里面，就是因为太亲人了，然后就是出现了一些意外，然后我们也担心它继续待在学校里，然后也会就是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我们而且它已经一只绝育过的公猫，然后性格特别温顺，所以会经常就是被外来的流浪公猫打伤。然后就是在今年6月初的时候，因为打架导致那个胸口有一个贯穿性的伤口，这里就起了一个洞，然后我们把它送医清创缝合以后就没有再放归了，然后一直就养在我家里，后续就等有人来。

0: 领养。
1: 哦哦哦，他的名字叫
0: 闪闪
1: 闪闪，
2: 为什么叫闪闪啊？
0: 啊，因为他和他哥哥小时候，一个眼睛特别大，一个眼睛特别小。
1: 嗯，
2: 哦，所以他属于眼睛大的
0: 闪闪，然后他哥哥叫李荣浩。
2: 我们有一个忠实听众，就言承李荣浩，然后他现在听到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感觉。
1: 一个眼睛很大叫闪闪，一个眼睛很小
2: 叫李荣
1: 浩。哎呀，同样都是一窝里出来的，怎么说这个基因的差别这么大？
2: 李荣浩听到了会是什么样的感觉？昨天连线的是那只猫猫叫黄晓明，今天连线的叫李荣浩，要不改一下叫荣浩就可以了。
1: 要亲密一点叫浩浩。
2: 浩浩啊，可以可以可以。
1: 这个我记忆当中，你有一只猫咪啊，就是因为它现在家里面，在南京的家里面有三只嘛，有一只猫咪好像是说之前住院住了很长时间，是它吗？
0: 不是它，是另外一只叫奶，是一只奶牛猫叫点点，它现在在我电脑下面的笼子里。
1: 电脑下面
0: 很亲人
1: 啊，不是很亲人。其实大家会觉得哈，在救助的过程当中呢，它的猫咪的性格并不像说大家想象中的
2: 那么温顺。
1: 对，因为他们有过流浪的一些经历，它可能呢之前就是一个很怕人的状态，
2: 是不是防备心会比较强一点？
1: 对，所以说我们在那个领养日的现场呢，我们带过去的，比如说在线下大家能看到的一些小猫咪哈，它都是比较亲人的状态啊。你像呢，许乐。救的这些哈，更多的是出于责任感，可以这么说，因为情绪价值有的时候不会给大家拉得特别满哈。来，我们看一下，今天在荔枝宠物家呢，有我们许乐的一个猫咪的照片哈。然后呢，他的这个照片当中的第四张，第一张是我们荔枝宠物家的企业微信哈，第一张、第二张、第三张，第三张当中哈，这个奶牛喵。它有一颗媒婆痣，是吧？
0: 是的，
1: 这个就是你说的，
0: 所以它叫点点。
1: 对，叫点点啊。它的这个故事真的挺心酸的，住院住了151天，对吧？我没有记错的话。
0: 哦，是的，是的。
1: 它是什么情况？
0: 它是去年年底11月份的时候，被学校的学生突然间发现它暴瘦，然后瘦的那个肩胛骨、肋骨什么都全就是特别的明显，然后走路又一瘸一拐的，然后也不吃饭。然后我们就把他抓捕送医，到医院以后经过多方确诊，一开始不太
1: 流浪猫咪的一个负责人，在大学的那段时间，就是救助猫咪的时候，你主要是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0: 最开始呢，是因为我们家那个玳瑁，就是去到喵星的那个猫，那个猫是我在老家的时候，在一个下雨天捡到的，它是被猫妈妈生在一个那种平房的屋檐下面，然后下的雨特别大，我骑电动车走那路过了以后，所有猫都跑了，然后就只有那个玳瑁朝我这边跑，然后我就直接把它带回家了。但是最后就是因为它有一些先天性的疾病，然后就是去喵星了，所以我觉得我想为流浪猫做点什么。就是如果就是它虽然有先天性疾病，但是他在我家也很幸福的，就是生活了6个月。我觉得，别的流浪猫也可以因为我做点什么，然后幸福的过这一生。
1: 就是因为可能天生你本来就喜欢这种毛茸茸的小动物，同时呢，你又觉得在自己的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哈，能为他们，这个做一些事情之后呢，他们能过得比较开心，就是心里面会觉得有一种满足感和成就感哈。那在大学期间的话呢，你主要是对他们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服务啊工作呀？
0: 日常的话，我们的工作其实蛮多的，我们包括两个校区的分区定点投喂，还有要专人负责打扫消毒投喂点，然后还要给学校里的学生科普禁止投喂的一些食物还有猫条，然后同时还要抓捕猫咪绝育，然后生病的要看病，然后同时简单的处理一些猫癣啊、感冒、外伤这种的常见病，如果重病的话就是需要抓捕送医治疗。然后同时呢，我们还需要运营5大社交账号来对接一些品牌的物资啊，发布领养信息，然后靠我们学校里面的

0: 你有这份爱心，如果说你有这个能力，可以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去到南京仙林精英的湖滨天地，下午三点钟到晚上八点钟都会有无数的毛孩子在等着大家哦。
1: 没错，同时我也告诉大家啊，我们荔枝宠物家呢也会全程去跟大家去分享，对，做直播，大家可以直接在全网搜索一下荔枝宠物家哈、嗯啊，我们会到现场呢跟大家呢一同去看一看小动物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哦。
0: 再次要感谢所有好朋友的收听和支持啊，在全网除了可以关注荔枝宠物家，无论是抖音、小红书，还是我们的视频号、微信公众号，以及我们的企业微信号哈，我们也会不断更新内容，跟大家一起享受毛孩子的快乐啦。
1: 没错，也欢迎大家呢到现场，我们可以有一个可可爱爱的这种感觉吧、嗯、也希望大家呢更多的关注流浪动物，给他们更多的一些关怀和关爱。
0: 好了，
1: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荔枝宠物家集合了盟友们的全部内容了，让我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拜拜
1: 拜拜。

理基础，管肌肉，防腿脚无力，管骨骼，助钙吸收，管血管，维持弹性。每天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地基，而咱们这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

0: 添加蔗糖，纯食材原味。如果您前五十个打进热线，一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三重追加福利。
1: 一年中瓜果清甜慰藉的时刻，白皮、绿皮、花皮瓜，哪个品种会是你的甜蜜至爱？今年各品种甜瓜行情如何？如何挑选一个好吃的瓜？口感盛宴，极致甜美大黄冰糖脆腰果，绿宝杏鲍菇，花美人肌肤，甜瓜入菜，甜咸碰撞，颠覆想象，消费主张。

0: 凌晨四五点，大多数人还在熟睡，这里的瓜果交易市集早已热闹起来。白梨瓜交易市场宽24米，长约1000米，每天在此交易的农户均在300户以上，最多时能超过500户，日交易量超过30万斤，高峰期能达到100万斤。无极镇20000多亩的白梨瓜现摘现发，最新鲜的瓜每天早晨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瓜农们如何出摊卖瓜？每一个瓜农的瓜棚都有自己的特点。
1: 凌晨3点多下地摘瓜，4点主因是到市集上摊位，天天如此。咱户籍本地大棚种的白梨瓜，自然成熟，汁水足，甜度高，都是现摘现卖的。
2: 做生鲜生意，新鲜度就是生命线。凌晨刚摘的，带着露水，甜度最高，口感最好，放得住，卖上家，拉到市场才好走货。
0: 记者了解到，眼下精品瓜收购价一斤1元8角到2元3角，普通通货价格更实惠。市场上货量足，南来北往的客商也多，价格整体平稳。瓜农们天天出货，对市场价格的变动了如指掌。价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头茬瓜能卖上好价钱。
1: 一般收购商报完价，我们会根据瓜的品质来谈价。如果是头大瓜，果硬好，甜度好，我们就会多说两句。老板，你看这瓜无瑕疵，熟度好，是我们今天的顶好货，稍微加两分钱，政策给你会更划算。
0: 瓜不等人，瓜农一般是喜欢薄利多销。收购商们与瓜农不同，无论市场怎么变，他们也要守住成本底线，品质稳定也是关键。
3: 行情随上市量微调。

0: 油茶瓜价格偏高，大批量上市后价格会平稳回落。我们都是整车批发收购，优先收购老种植户的瓜，品质稳定，价格高，规格统一，省心省力。我们出价都是贴合当天市场价，不压黑心价，但是我们只收好瓜、达标的瓜，残瓜、次瓜、熟度达不到的一律不要。
1: 金乡县湖集镇甜瓜采用暖棚加冷棚双模式，同样种甜瓜，暖棚和冷棚到底暗藏着哪些门道？它们在结构、采光、温控上究竟有着怎样的本质区别呢？
2: 暖棚整体造价每亩在10万左右，采用七垄覆膜、覆二膜吊幔栽培，一垄双行定植，精细化棚控恒温种植。甜瓜白天适宜25至32摄氏度，夜间15到18摄氏度，昼夜温差大，甜度更高，低于12摄氏度停止生长。
1: 暖棚可控温度，产量高，2月起就开始上市，在春节前后的早春水果匮乏之际抢占市场先机。而冷棚纯粹靠自然气温，上市大概在4月中下旬至5月。早春暖棚甜瓜的批发价一斤最高能达到28元，冷棚上市时一斤才2到4元，用最香的价格抢占市场份额。
3: 冷棚嘛，只有这个工棚和这个棚膜，春季它栽种造价不是比较便宜。那常规这种冷棚，它在一亩部它这个造价达到6000到8000元，只有钢架和薄膜，没有墙体的一个保温，它搭建比较快，投入低，只能就是春夏季才能种植，比暖棚膜便宜不少。
1: 在金乡，无论暖棚还是冷棚，都主打3个品种的甜瓜。从外表来看，就是白皮、绿皮和花皮3种。跟随记者先来了解一下金乡的白皮瓜到底有哪几个品种。
4: 我家种了8亩瓜，有白梨瓜和花门人两个品种。相比之下，白梨瓜的产量低，价格会高一些。目前二茬瓜能卖到3块到4块钱一斤。
1: 早甜脆是金乡主推的早熟白梨瓜品种，比普通的白梨瓜要早上市1个月。那么早上市的瓜会不会不甜呢？
5: 我一共种了9个棚，这几年的效益都很好，9个棚能收13-14万斤。头茬瓜地头价是每斤7到8块，现在是二茬瓜，价钱跌了不到一半，每斤
6: 外阳硬弄香，成熟瓜在大棚里，走进地头10米就能闻到浓的瓜香，因为它的香性果香分子挥发极强，清嫩通红色，香味飘最远。
1: 花皮瓜有时候看着挺好的，吃起来却没味儿，那花美人会不会也这样中看不中吃呢？
7: 它属于香度拉满、甜度稳、汁水足的实力派花皮瓜，它上面的花纹越清晰，纹路越密集，甜度就越高。金乡沙土地温差大，让它彻底褪去了花皮瓜的青涩味，果肉脆甜干净，香气层次丰富，是少有的颜值和口感双在线的特色瓜，几乎没有差评。
1: 花美人甜瓜买回家存放可是有讲究的，有人觉得刚买回来不够香，有人怕放2天就坏了，那到底要搁多久瓜香才能更浓？怎么存才能让它不发酸不烂掉？这里面还真有些小窍门。
8: 花美人甜瓜不能摘下来立刻吃，它是典型的后熟增香型甜瓜，它皮薄怕污，不要密封存放，透气摆放口感最好，也是所有花皮甜瓜的保鲜期最长，不容易发酸变质的品种，非常适合家庭购买存放。
1: 要说花皮甜瓜里的爆款，博洋九号绝对榜上有名。
9: 博洋九号是甜瓜界的百大款，最大的特点就是无杂、无青涩、清甜不腻，甜度温和，汁水极多，皮薄的可以直接带皮吃，是5月份市场流通量最大的、受众最广的爆款。博洋九号是金乡菜菜园销量第一名。
10: 博洋九号果皮且基因好，属于薄皮但有耐性的品种，不像脆皮瓜一碰就烂，成熟采摘后常温可到放3到5天，越放越清甜，不会发面，不会发酸。

0: 正是鲜鱼期制作美味鱼丸的绝佳食材，每天能卖上百斤。
1: 这个比较贴心吧，去鱼鳞，然后洗干净，然后去那边取肉，这么多，那鱼蛋的鱼丸比较舒服，很爽口。
2: 是纯手工做的呀？
1: 放手工作的
2: 啊，就是机器先搅一搅，然后人手再搅一搅。
0: 以前做鱼丸用的是嫩滑的野生九冠鱼，如今休鱼期就换成了 Q 弹筋道的深海养殖海鲶鱼。
3: 10斤、34斤啊，1斤大概就是35啦。哎，一涨价了，我们一般还是这样的价钱，经济上面有人要就卖，1斤34块钱。
4: 口感很好，它那个比较脆口，然后鲜甜，鱼比较新鲜。
0: 鲶鱼属于鲈形目食手鱼科，偏好栖息于温暖的海底环境。饶平海域因周边多座岛屿形成天然屏障，有效阻挡了外海风浪，造就了近海风浪小、潮流平稳的优越条件，成为海水养殖的天然良伴。饶平县的海鲶鱼养殖产量占全国海鲶鱼养殖总产量的50%以上，因此被誉为中国海鲶之乡。2025年，饶平海鲶鱼年产量达3.2万吨，产值突破11亿元。如今，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鲶鱼养殖也面临着更高的标准和要求。记者跟随郑振雄来到鲶鱼养殖网，鲶鱼的身价大幅提升。
5: 我们每天喂的是小杂鱼，大概是7:1的这个饲料率，就是要长一斤肉，要吃掉7斤的饲料鱼。这个成本很高的，就
2: 统计过一斤鱼需要多少成本？
5: 23块钱嘛。
2: 哦，
5: 就是单纯的这个饲料成本，还不包括鱼苗损耗、人工。去年一吨是4200，今年平均都是在6300到6400，成本贵起来。但市场上又没办法接受这么高的价格。我们希望就是通过不断的这种推荐，让大家吃到这条鱼，然后从餐饮端包括加工，提升它的价值。
0: 从一条鲜活的鱼到一片干鱼胶，期间需经历一段复杂的加工旅程。在加工车间里，取胶工人向我们完整展示了鱼胶的制作过程。
6: 现在贵的时候，同样的商量就是1.8。
7: 像这些的话都是800、900、1000多的，像我们现在这个区域的胶就是比较好卖的，就南美进口，我们统称叫北海鱼胶、北海鲶鱼胶，就是我们本地的那个鱼胶，这个价位就要2000-3000，就要看它的头数。
8: 如果是平时经济实惠的话，我们是还是吃北海为主了，赤嘴的价格是偏高一点的。
0: 面对市场价格的走低，经营鱼胶的商户们也都有各自的应对之策，有的选择囤货不卖，有的则开始部分销售鲜鱼胶。
9: 最贵的这几年都没卖过，都存在家里。
6: 像我们做了这么久，就换着慢慢卖，亏了太多就不卖啊。换老就更折钱，慢慢让它老化呢，它越老化，它掉秤率就比较大，越换越轻嘛。
10: 所以你适当的得调点单价。
6: 是，
7: 像这个是老鱼胶，老鱼胶的话它那个颜色会比较沉一点，会比较蜡黄一点，因为鱼胶是越老越值钱。我们这边人家生完小孩坐月子啊，人家也会选择那个本港的那个鲶鱼胶。
8: 我们潮汕有一个那个传统，就是会把平时买一些鱼胶存放在家里，特别是到时候又嫁女儿啊，当做陪嫁品。
0: 年份越久的鱼胶颜色越深，口感更醇厚，价格也越高，有些收藏级的鱼胶甚至可以传家。那么普通消费者该怎么挑选鱼胶呢？鱼胶商户给了几点实用建议。
8: 就是老一辈应该这么说吧，全球在经营那个鱼胶贸易的10有8-9都是我们潮汕人。鱼胶是越老越好，放越久了它腥味越大，然后吸收越好。
10: 怎么看品质？
8: 就是又在灯光下看，有那个像蜜蜡一样，
10: 具有堆积感。
8: 哎，对，但是
10: 又是透明，
8: 很透很苍白的那就不好，太白了也不用买，就是人家加工挂的洗挂的。
0: 一片优质鱼胶的诞生是风、阳光和时间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这片凝聚了无数心血的鱼胶，最终在厨房里会变成什么样的美味呢？
11: 在市场上找买的鱼胶。

0: 子长白山都是整颗赠送，因为是初级状态，我们保证是真灵芝，但真的没有礼盒，介意的不要购买，把灵芝留给有需要的家庭。4007-101909，4007-101909，一养无的辅酶 Q 十，买一瓶送一瓶，到手120粒，吃4个月。现在下单再送一颗整灵芝，买2组多送一瓶，也是60粒包装的。只管下单打电话就可以了，怎么算怎么划算。4007-101909，4007-101909。
1: 现在是上午10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2: 在贵阳一家茶楼里，一场特别的面试正在进行。招聘方是从上海专程赶来的一家数据安全企业，因为看中贵州的算力与政策，2025年底他们决定落地贵阳成立分公司。办公楼还没装修好，招聘和业务已经全面铺开。
3: 我们有很明显的感受，就是我们的人手已经跟不上了。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抓住2026年，我们省数据局这一块围绕算力这一块提供的一系列的政策支持。
2: 这是一家提供数据管理服务的企业，核心业务是数据灾备服务，为重要数据做好备份与安全防护，防止数据丢失或损坏。对这家企业来说，算力不只是生产工具，更是实打实的成本大头。
3: 从我们灾备服务来看啊，算力的话在我们整个运营成本里面的话，本身来说的话差不多有将近70%-80%的这样的一个运营成本。
2: 简单来说，算力券和大家熟悉的消费券有点像，都是政府拿出真金白银补贴，帮企业减轻使用算力的成本。不同的是，它专门面向企业用来购买算力服务，是实打实帮企业减负、加快数字化转型的政策红利。目前贵州算力券采用即申即享兑现模式，企业购买贵州算力服务后，可按智能算力30%、通用算力5%、超级算力5%的比例申领补贴，上传合同、发票等材料审核通过后，补贴资金将直接拨付至企业账户，同一需求主体年度最高可兑现200万元。此时在宾馆房间里，贺红富和团队正讨论今年企业的发展计划。
3: 今年目标年初制定的至少1030家，然后目前进展还顺利吗？
4: 非常顺利。
3: 那你预计下来的话，今年要消费多少算力券？
4: 初步估计的话应该会在1000万以上。
3: 今天
2: 预计超千万的算力券使用计划，能看出团队对这项政策早已满怀期待。虽然还没正式申领，但大家心里早就做好了盘算。算力券能实实在在帮企业减轻成本压力，也让他们在贵州拓展业务更敢放开手脚。
3: 这个灾备本身的话，又要大量依赖算力这一块的一些服务作为基础保障。那算力券的话，意味着我们可以在可靠的灾备服务的基础上面，可以给我们客户带来经济高性价比这样的一个灾备服务。算力券的话，从经济效益上来说，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去促进我们这样的一个产业，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发展。
2: 贺红富告诉记者，眼下企业已经和贵安新区签订合作协议，未来5年要冲击20亿元的产值目标，而算力券正是他们实现目标的重要抓手。为了让算力券更快落地见效，当地也组建起专业团队，全力推进算力券的发放与服务工作。
5: 你放大一点。我们公司呢，作为算力券的平台服务方，为了保障我们2026年的算力券的执行效率，特别呢，做出了以下的几个职责。第一呢，是要用好我们的算力券政策，加快算力券的发放，带动我们2026年的算力产业规模呢达到120亿元的要求。
2: 现如今，当地每周都会为企业提供便捷的配套服务，工作人员会主动帮企业梳理申报材料、核对信息、解答疑问，全程做好政策落地服务。这些服务专员就是算力券政策的宣传员，既要把政策清清楚楚讲解给有算力需求的企业和供给方，还要全程盯着政策落地的每一个环节。
5: 对于算力券来说呢，我们是平台服务方啊，作为这个专用资金执行的平台服务方，那核心的几个职能呢，就是发放这个专用资金，那发放。

0: 专用资金呢，要按照合规合法的一些原则和要求呢，把这个企业兑现和申领的一些材料做审核，然后按照我们公司的决策机制啊，将资金兑付到企业的对公账户。
1: 作为全省算力券发放的执行平台，这段时间他们格外忙碌。新修订的贵州算力券管理办法将于4月1日
2: 一个使用，同时也服务了省外的，特别是我们有95%的都是贵州省省外的一个用户，有100家企业和岗。
3: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遥不可及，成本高昂，门槛重重，赛车运动曾是普通人触不到的梦。
4: 非常非常激动，这个运动太吸引我了。
1: 百元体验，亲民改装，全民参与，体验经济如何让赛车走进大众生活？
5: 就花个几万块来改一个赛车，自己在玩。
1: 经济半小时。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3月15号，2026年上海 F1 中国大奖赛圆满落幕了。3天，观赛人数超过23万人次，可以说赛车这项运动的热度现在是越来越高了。但是咱们也得承认 ，F1 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说门槛太高，只能远观。那么这份对速度与激情的热爱，普通人就只能够停留在屏幕前吗？其实不然，现在通过专业的赛道体验，普通人也能过一把车手瘾。今天呢，我们就带您去赛道上转一转，看看这股赛车热是如何从赛场走进咱们大众生活的。
1: 这个周末，赛车爱好者白马丹增和朋友王国文各自驾驶着自己的赛车，正准备开始一场比赛。在上赛道之前的安全措施必不可少，体验者需佩戴专业赛车全盔，车辆必须配备4点式或6点式安全带，赛车同椅及防滚架等安全措施。所有安全检查合格后，方可进入赛道。
2: 出发！
1: 在这里，赛车没有职业与业余的界限，没有天价的购车成本，只要你热爱，想要体验，便可下场一试身手。
3: 我是藏子，今年刚刚28，从小就很喜欢赛车，
2: 非常激动，非常非常激动，整个人的心率一直在200多左右的，这个运动太吸引我了。
1: 成都天府赛车场是中国西南地区同时获得国际汽联2级和国际摩托车运动联合会亚洲区双认证的赛道，这里兼具赛事举办、大众体验、培训研学等多重功能，几乎每个周末都有开放日，也就是对普通大众开放赛道。
3: 天府赛道跑一节大概是25分钟，25分钟的这个门票价格是550元，然后再加50元的保险，大概就是600元。像我们的这种家用车，说实话，一天最多玩2节。
1: 最早接触这项运动时，白马丹增和其他人一样，认为赛车运动始终带着高不可攀的光环，动辄成百上千万元的赛车投入、改装费用，让普通大众望而却步。那么白马丹增是怎么买下一辆赛车的呢？究竟花多少钱才能圆普通人一个赛车梦呢？2024年，白马丹增花8000元买了一辆1.8升排量的二手车，逐项改装，开启了他的赛车之旅。
3: 首先是将这个原厂的这个家用的引擎做了一个强化，防滚架，然后以及到座椅啊，内饰的拆空啊，以及到灭火装置啊。这台思域的整体造价大约在10万元，花钱最多的其实是这个防滚架，约在2万元左右。
4: 我们改装的安全要务第一个就是防滚架必须上齐，还有安全座椅啊、方向盘、安全带啊，这些就是

0: 以安全为主。
1: 想要打造一辆赛车，在完成防滚架等安全硬件的改装后，接下来就要开始给赛车减肥了，目标降重200公斤。
2: 看那个空调在哪里啊？
0: 没有空调，上次还减重就把空调系统给它没了，包括车身的切割啊，这些东西全都要去做。
1: 改装店老板杨军少介绍，购入一辆普通二手汽车，再投入3-5万元，便可将马力大幅提升，让家用车摇身一变成为赛道专用改装车。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相关要求，对发动机、变速箱、车身结构等核心部件的改装无法通过机动车年检，一经完成将彻底失去社会道路行驶资格，仅能在专业封闭赛道内用于竞速体验。
0: 赛车的门槛其实很低的，我们在改的这些都是一个比较低一个级别的，就花个几万块来改一个赛车自己在玩。
1: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一开始便斥巨资改装赛车，现如今这里的赛车俱乐部也提供赛车租赁服务，如果你是尝鲜一族，想体验一下赛车的刺激，完全可以租赁一台经过专业改装的赛车下场体验。
0: 我们目前最低的话就是2000多一节，就是我们全包的价格，就是只是个人去买个保险回来，剩下的就是交给我们车队来做。租车的话我们就是一个全包的价格，2000多到10000多一节的都有，只是看车子的级别来去定价。
1: 想要租一辆入门级别的改装赛车，每一小节的费用在2000多元，燃油消耗、轮胎磨损、下赛道前的车辆准备，再加上赛道门票全部打包，只要体验者有机动车 C1 级别以上的驾照，便可下赛道体验速度与激情了。杨军少告诉记者，其实国内大部分专业赛道都对普通大众开放，只不过在大家看来，赛车运动仍是一项小众运动，很少有人了解赛道规则和赛车文化，从而被看似昂贵的价格挡在了门外。而老玩家白马丹增就是因为天府赛道的一次开放日体验，彻底打破了他对这项昂贵运动的认知。
3: 当我第一次来到天府赛道的时候，真实的听到那个赛车的引擎的轰鸣的时候，是真的非常受震撼的，就是让我觉得哇哦，原来这个声音这么大，这个发动机有这么大的动力，燃起了我的那种梦想，你知道吗？我就说如果我也可以像他们一样在这里跑该多好。
1: 一次体验让曾经只敢幻想的年轻人拥有了自己的赛车，白马丹增从体验步入赛道，而冯立丹靠着一次体验从业余走向了专业。
4: 就是2年前偶然的机会我体验了一次，我觉得太爽了，真的太爽了，坐到车上那个速度那个机子那种感觉，就感觉哇车还可以这个样子开，就反正就很兴奋，特别喜欢，然后就爱上了，就刷到现在。
1: 在赛道上追求速度与激情从来都不是大男孩们的专属，来自成都本地的酷女孩冯丽丹体验赛车之后仅2-3个月，她便购入一辆 2.0T 排量的二手汽车进行赛车改装，而 2.0T 在赛道上已经属于中大马力的车型。冯丽丹一入赛场便进了高端局，
4: 当时这台车是一台二手车，花了20多万，后来改装比买它还贵，改装可能花了30多个吧。
1: 原厂车330匹马力，100公里加速4.8秒，经过改装后轻量化150公斤，马力增至410匹，100公里加速突破3.5秒。随着冯立丹的不断练习，他的圈速也在快速提升。
4: 这个车买的时候我跑天府赛道，一开始是跑1分44.7的样子，然后现在是1分34。
1: 如今冯立丹开着自己的赛车参加了多场非职业赛事，成绩也在不断提升，甚至引来了赞助商的目光。 他在2025年成功获得赞助商投资，如今已经实现了从玩票到专业的跨越，以赛养赛。这背后有着一整套完善的赛车。

0: 与专业保障。
1: 这个现在呢，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相当于我们的这驻场车队的一个空间。
2: 这相当于是整个赛车场的后勤保障团队了。
1: 对，我们更多搭建这个场景，就是让大家过来，就是通过车队的消费啊，我们赛车场的一个消费啊，可以去体验更多赛车的这种魅力和乐趣。
3: 这边就是我们这个赛车场的这个
0: 冯丽丹与白马丹增的车辆改装服务，均来自赛道内部的专业商家。这种从体验到专业的全链条模式，降低赛车运动的参与门槛，让更多普通爱好者敢做一场赛车手的梦。仅2025年，从天府赛道卡丁车体验区走向专业赛道的爱好者就有400多人，带动后续赛照、改装、培训等消费超过1000万元。
4: 就是现在目前就是天府开了之后，有很多在体验完之后，他慢慢会找到我们，就是说晋级的去买车啊，来改车啊。就是现在我们厂子里面的话，现在有大概有8辆车在进行改装。
0: 根据中国汽车改装用品协会统计数据，中国汽车改装市场从2018年的不到500亿市场规模，已上涨至2023年接近1000亿规模，年增速超 15%。 汽车改装作为汽车后市场的一项重要支撑，涵盖从发动机、变速箱到汽车全部内饰，再到刹车、轮胎，甚至高性能润滑油等全产业链，未来甚至有望催生出一个新的万亿规模市场。
5: 它是整个一个全产业链，它会让我们的汽车的零部件更有个性化，并且形成产业，并且我们的零部件也更多的满足国内的市场，同时也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你比如说我们的国内的汽车大省，像零部件大省，广东、山东、安徽、江苏等等，和整个汽车产业和汽车的改装产业和零部件产业都会有飞速的发展。
0: 2025年1月，商务部、工信部、公安部、体育总局等8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首次将汽车改装纳入全国性汽车消费改革试点，明确2025到2027年在全国试点地区推动汽车改装规范有序发展，鼓励改装加赛事加文旅的跨界融合，直接推动赛道改装、民用个性化改装的合法化落地。
5: 我们也在行业内叫改装元年，是真正国家政策放松松绑，并且是放开可以来发展，并且包括今年两会有很多代表也提到汽车改装的事情，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市场的需求和我们老百姓的对汽车改装文化相结合，让我们的汽车改装产业发展越来越大，汽车文化也越来越不断的来创新和传承，让我们的生活也会更美好。
0: 如果你觉得自己改车买车价格太高，在成都天府赛道的另一个区域还有一处更加亲民的赛车运动卡丁车，价格低，赛车体验感仍在，现如今是普通大众接触赛车文化的首选方式。今天我们的记者也走进卡丁车体验区，沉浸式感受了一次赛道风驰的快乐。
6: 高位穿戴整齐，这是护颈，保护这个颈部的，
2: 这是安全是很重要的哈。
6: 对对对，这个一定要注意的。
2: 好了，这就可以了哈。
6: 对对，没有挡。
2: 现在的速度能有多少啊？
6: 这个车的话，在这条赛道极速的话，能跑到70公里。
0: 张鹏是卡丁车项目的负责人，有着丰富的指导经验。经过他的简单培训和细致讲解，记者做好准备，在他的带领下驶入赛道，开启狂飙模式。
2: 哎呦，就坐这个很矮啊，基本就贴到地上了。
6: 对，就所以说就是让你有一种速度感的那种压迫感。
2: 走吧。

0: 哎呀，这一下钳子特别刺激，我在转弯的时候特别担心啊，把我给甩出去那种感觉。
1: 不用担心，因为它重心非常非常低，它不会侧滑出去啊，或者是翻出去。
2: 只需控制油门、刹车，简单的驾驶操作对很多人来说十分友好，而全力加速操控过弯的瞬间。

0: 药物的中老年人。药物会阻断体内辅酶 Q 十的合成通路，心肌肌肉内营养储备额外流失40%，经常伴随着肌肉酸痛、晨起心慌、活动之后乏力等不适。有则临床实验说的就是，观察追访了420名中老年中重度心衰患者，每日补充辅酶 Q 十，持续2年跟踪统计，心血管不良事件发生率下降43%，全因死亡率降低50%，心衰住院概率显著减少。该实验结论被写入国内心力衰竭诊疗辅助推荐方案。另一项128名65岁以上冠心病老人临床研究显示，每日补充辅酶 Q 十8周之后，人群6分钟步行距离平均延长72米，63.5%受试者胸昏气短、心功能差的症状得到明显改善。张女士今年53岁，日常坚持每日散步锻炼，体检显示低密度脂蛋白偏高，心电图提示轻度心肌缺血，平时爬2层楼梯就胸闷气短，换季阴雨天气心脏不适感加重，听从营养师建议，每日坚持补充辅酶 Q 十，持续半年复查，胸闷症状基本消失，爬楼不再气喘，心电图心肌缺血提示恢复正常，血脂指标同步回落，日常运动后疲惫感大幅减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营养屋的辅酶 Q 十是多年老品牌，每瓶60粒，活动价是198元买一瓶送一瓶，今天加送长白山灵芝一份，是真灵芝，是来自长白山优渥产区的赤灵芝，炖汤使用，一颗可以分8到10次使用，今天总共只要198，无论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都可以放心来订，这个价格还送灵芝，是18年来的首次。您现在就赶紧拨打电话占据优惠名额，4007101909，4007101909。咱们推荐的这款是卖了10几年的老品牌营养屋生物医药出品的辅酶 Q 十，口碑有目共睹。送的灵芝都是来自长白山地区，而且都是整颗的。不少的朋友吃过几百的灵芝孢子粉，吃过几千的灵芝孢子油，可能还没有拥有过真的灵芝。今天满足您的心愿，198元2瓶送灵芝的活动仅此一次，希望广播前的您千万别错过。4007101909，4007101909。
1: 现在是上午11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
2: 更多的美好
1: 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时光的尘埃落在记忆上，汇成故事，我们俯身轻轻将它擦亮，
1: 轻轻将它擦亮。
0: 生活的课题写在岁月里，等待答案，我们观察细细为您丈量。心底的回响藏在言语间，渴望倾听，我们在此静静守候珍藏。
2: 美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这里不只有声音，更有看见、懂得与行动。每一次打开都是一次温暖的抵达。
3: 中午好，收音机旁各位听友，欢迎来到美丽夕阳节目。本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中午十一点到十二点直播，江苏健康广播以及大蓝鲸 APP 是同步直播的。我是主持人小月。手机上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可以看到节目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进行互动了。今天的话题是，如果您陪父母去买护肤品，会怎么帮他们挑选呢？我相信可能每个儿女都遇到过啊，每个人的想法和概念也都不一样，不妨来聊一聊。手机上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进行下载，通过客户端收听收看音视频直播，回听回看往期节目，还有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音频专辑美丽夕阳，视频专辑银发 Vlog， 以及我们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欢迎关注浏览。那么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有不少的内容要分享给大家。
2: 美丽夕阳，探寻岁月的智慧，收获生命的丰盈。
3: 首先我们要来关注的这个话题呢，也跟我们今天的大蓝鲸互动话题是有关联的，也就是老年人买护肤品、老年人美妆这样一个事情。银发美妆热起来了，谁来接住他们对美的追求？人老了就像一张褪了色的照片，化完妆之后呢，才更生动了。75岁的博主对着镜子化淡妆的视频，最近收获上万点赞和评论，大量的粉丝在评论区留言求同款。而这一幕正是我国银发美妆市场持续升温的微观缩影。但是很多人想求美，却难以找到合适的产品。我年轻的时候觉得怎么样都行，老了反而觉得要打扮自己，还特意去老年大学上了美妆课。61岁的燕老师是一名退休的语文老师，退休后来到南京和女儿一起生活，在孩子的鼓励下，她开始学习美妆。学得很简单，现在能知道自己的脸型适合什么样的妆容，每天化个淡妆出门，心情也好。但是燕老师也说呀，年纪大了，想要化妆并不容易，因为老花眼，她离镜子太近会看不清，离得远又看不到眼线画得对不对。后来还是受到酒店的启发，买了一个有放大功效的镜子。选购产品也是一大难关，有的眼霜用了会长小疙瘩，有的遮瑕太干，放在我的脸上就会卡粉。燕老师也是遇到了不少的困惑问题。其实这样的问题在老年消费者当中是普遍存在的。58岁的退休工人李素珍，平日在家照料孙辈儿，传统观念和皮肤问题让他对彩妆十分的抵触，总觉得呀，年纪大了化妆人家会说老妖怪，而且我皮肤本身又干又薄，上次试了女儿闲置的粉底就过敏了好几天。他只在超市选购平价保湿霜，没有什么合适的产品，对我们来说超市里的保湿霜是最安全稳妥的。李素珍表示自己并非没有爱美的需求，只是呢处处受限，专柜导购只会推年轻人用的，根本没有合适我们皮肤的，网上三无产品太多，我不敢随便买，而且我眼神不好，卸妆步骤又麻烦，总是卸不干净，所以

干脆不买不碰彩妆。72岁的退休教师张阿姨年轻时便有护肤的习惯，日常只涂保湿乳，仅在亲友婚礼等重要场合上底妆，涂口红。

配主校区里就有这么一座20层高的建筑，叫 Mirabella at ASU。它可能是目前全球最引人注目的高校养老社区之一。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种把养老和大学硬核捆绑的模式到底是怎么运作的，经营的怎么样，以及它遇到了哪些真实的现实尴尬。这个项目最早是由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和一家非盈利养老运营机构 PRS 合作建起来的。大学出土地和教育资源，运营方负责资金和专业的护理服务。它的底层逻辑叫 UBRC 高校养老社区，简单来说就是把终身学习和一站式照护结合起来。这里的长者每个人手里都有一张 ASU 的校园卡，和年轻学生享受同样的权益，他们可以免费旁听绝大多数大学课程，去图书馆、健身房，甚至能去听大师讲座。更有意思的是代际互动，社区里有一个驻场艺术家计划，大学音乐学院的研究生可以免费住在养老社区里，作为交换，他们每周给老人们表演音乐，教教艺术，甚至还有老人在校园里摆起了有益长椅，给迷茫的年轻人做心理倾听和人生导师。对于住在这里的长者来说，他们最大的感受可能不是被照顾，而是自己依然处于社会的核心，依然在吸收新东西。项目听起来很美好，那商业上跑得通吗？从这几年的运营数据来看，它的表现确实相当强劲。在全美养老机构平均入住率还在 80% 左右摆动的时候， Mirabella 已经有了近400位居民，入住率攀升到了 96% 左右。它的财务模式是典型的 CCRC， 也就是持续照料退休社区。从不需要特殊照顾。

0: 不便。
1: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2: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3: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5: 美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
6: 半点之后继续相伴美丽夕阳。我们节目是每周一到周六中午的11点到12点来到您的身边，锁定江苏健康广播，以及手机上打开大蓝鲸 APP 都可以收听关注到直播间。

0: 闷在那儿，可能就容易有这个结节。我不知道这个说法对不对。今天请啊薛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科普一下。
1: 哎，好嘞。首先呢，这个我说这个很多，包括我门诊上的患者啊，来他们看到这个乳腺结节四个字啊，都觉得特别紧张。
0: 嗯。
1: 那么他们这个紧张的最大的来源呢，其实是担心他会不会这个结节就是乳腺癌。
0: 嗯。
1: 其实啊，这个结节。这个它就是我们比如说有的时候患者自己摸到的，或者我们医生触诊的时候摸到的，或者甚至是我们都没摸到啊，仅仅是在做 B 超检查或者钼靶检查时候发现的这样一个啊小的包块。那么这个结节的这个形成的原因啊和种类也有很多，
0: 嗯，
1: 常见的呢这结节呢包括有乳腺的囊肿啊，还有我们老百姓常说的纤维瘤啊，
0: 嗯，
1: 还有包括一些乳腺腺病等等。
0: 嗯，
1: 但是呢我这个从我的这个临床来看啊，绝大部分的这个结节啊应该都是良性的，只有很少部分的这样一个结节啊要警惕有这样的恶性病变的可能。所以说呢，大家以后在看到结节乳腺结节这几个字的时候啊，不必要太过的恐慌啊，这个结节不一定就是乳腺癌，那么甚至可能大概率它不是个乳腺癌。
0: 您说绝大部分是良性的。嗯，
1: 哎，对对对。那我们怎么判断这个结节它有没有风险呢？那有的人呢会看 B 超上的这个体积啊，这个结节不是光看大小就能判断是不是恶性的。我们同时还要观察它的形态啊、边界啊，还有比如说动态的检查，比如说隔三个月、隔半年看一下它的生长的速度啊等等。在我们的 B 超报告还有钼靶报告当中啊，还有一个这样的叫。

0: 一些乳腺的导管扩张啊，或者是乳腺的一些囊肿这样的情况。那这样的情况下，几乎100%都是良性的这样一个情况，一般也是不需要做手术的，一般是半年到一年复查一次就可以了。那么到了三类以后呢？三类它其实这个结节啊，绝大多数也都是良性的，一般呢3个月到半年复查一次，除非呢出现一些这样以下的一些情况，比如说这个我有这个情绪很焦虑，是吧？我觉得我这个带着一个结节像带着个定时炸弹一样的，什么时候就变成癌了啊？影响严重影响我的这个生活啊、工作啊、休息。那这样的情况，我就劝患者啊尽早的把它开掉。那么还有一些备孕的患者，因为这个备孕怀孕期间啊，这个激素水平会发生明显的这样的变化。这个备孕期间呢，我们趁患者就是没有怀孕之前啊，把一些就是稍微体积偏大一点的结节给它做手术做掉了。还有呢，就是这个乳腺癌术后，比如说，哎呀，这个患者得了一个左侧的乳腺癌，哎，我们这时候发现他的对侧，就是右侧好的这一侧，哎，也有结节了，那这部分患者也是适合做手术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做完这个结节术后啊，发现，哎呦，我这个位置，哎，又复发了，那这样的结节也是需要手术。还有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比如说观察结节，它的这个除了观察大小以外，其他的因素，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们隔3个月到半年，做 B 超复查。哎，我们发现没过多久，这个结节长得很快啊，我们就觉得这个结节虽然是良性的，但是它的生长啊相对来说是比较旺盛的。这样的结节呢，我们也是推荐他做手术的啊。这个是三类的情况啊。这个到了4类或者5类啊，就需要明确的需要重视这样的情况了。这个我们有的时候呢，这个可以，比如说4类也分 A、B、C 嘛，4A 类可能它的风险相对偏低一些，我们就要求患者这个建议患者直接把结节这个切掉来做活检，明确病理性质。到了4B、4C 或者5类这样的乳腺癌风险就更高了。我们一般临床上呢，会给患者先做一个穿刺活检啊，先取一部分这样的组织出来啊，看看它的良恶性质，然后再根据穿刺的结果啊，很详细的这样的病理报告啊，来制定进一步的这样的治疗方案。
1: 那您刚才其实讲到了，就是就比如说3类、4类，它还分为 A 和 B。那这个 A 和 B，它是可能 A 要轻一些，B 要比 A 要重一些，还是说 A、B 它也有什么样的分类呢？
0: 对的，对，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很好。这个4类啊，它也分 A、B、C 3个等级。那么 A 呢，就是也是考虑绝大多数的情况是良性的。它呢，影像学认为呢，2%到10%这样的概率可能是乳腺癌。那么也就是说，那90%以上的可能它是良性的。所以呢，这部分结节我们一般的常规操作呢，是给患者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切除活检，或者有一些这个结节体积偏小的，我们的医生看，这个感觉这个图片上它这个结节啊，可能这个边界也比较清楚啊，质地也比较这个均匀的，摸起来手感也比较好的这样的结节呢，我们会让患者呢就直接就做个手术啊，或者是进一步的这样的这个影像学评估，比如说做个核磁共振啊，进一步评估。那么到了4B 或者4C 类呢，这样的乳腺癌的风险就明显的增加了。4B 呢，大概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比如说我们根据临床经验看，这个可能考虑这绝大多数这个大概率是良性的结节，我们一般是首先或者这个就是考虑用中医的特色疗法给患者来进行治疗。那么在这个中医的这个特色疗法当中呢，这个比如说很多的适用于很多的乳房的有一些小结节啊，或者有一些这样的乳房这个结节伴随一些乳房胀痛啊这样的患者啊，采用一些中医的治疗手段。那么就比如说一个结节哈。有的人呢，这个伴随的症状呢是月经前胀痛比较明显；有的人的症状呢是情绪比较焦虑，睡眠不好；还有的人呢是月经的周期他就是会不规律，有的时候提前来，有的时候推后来，有的时候来了他量非常少这样这个伴随症状都是会有不同的情况这个存在的。所以我们在中医治疗的时候不能是光盯着这个结节还要需要根据这个患者的一些伴随症状，除了乳房的主要的症状以外呢，还月经啊、睡眠啊、情绪啊、体质等等方面的这样一个症状，来给患者来进行针对性的治疗。就比如说， 我也在此就向这广大的听众朋友，也是给我们医院的中医这个乳腺治疗，打一个小广告一样的。我们呢，乳腺。

0: 有一些特殊的一些这个独特的一些治疗的手段，比如说我们的内服药，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科室自发研制的这样的乳舒膏啊，就能起到一个这个控制结节啊，并且呢这个缓解乳房这个疼痛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这个外用的药呢，有一些这个自制的一些贴敷的膏药，比如说四子散啊，会在这个比如说有这个乳房这个结节伴一些局部的这样一个胀痛啊或者刺痛的情况下，进行一个外敷治疗，那么达到一个缓解这个症状的这样一个疗效。
1: 嗯。您刚才提到的一些症状啊，比如说可能在这个月经来之前的这种乳腺的胀痛啊，包括例假不规律啊，还有睡眠不好啊等等。可能我在想啊，在听节目的各位听众，如果有女性朋友的话，有不少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但是觉得呢它又不是什么病啊，或者说不是那么严重，都忍一忍，忍过去了，或者说我们可能也并不知道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它能够弄好，或者说有一些调理。所以您刚才讲说打一个这样的广告，广而告之非常有必要，就是这不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它是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或者说药物能够让这样的不适的情况有所缓解的，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有必要哈。徐准，接下来时间我们想请您解答几个问题哈。我发现第一个听众问的问题您刚才其实已经解答了，已经说到了。这位听众说他32岁，大概8年前体检发现有乳腺结节，他每年都会定期复查，结节大小逐年有增大趋势。近期呢检查发现是双侧乳房多发结节，右侧结节较大，检查为3类。他说他计划今年要备孕，不想做手术，但是呢也很担心您刚才说到的这怀孕期间雌激素啊可能会这个影响到他这个结节。他想问一下，他到底是应该先做手术，还是说他可以正常备孕？这个比如说他因为他提到是3类哈，那么像他这样的情形的话有影响吗？
0: 确实是的，就我们临床过程当中也遇到过很多的这样的情况，比如说我们乳腺科还有和我们的医院的妇科啊生殖科都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个联动的这样一个给患者进行诊治的这样一个过程啊，有很多生殖科的患者在那边这个备孕啊或者做一些调理的时候，会同时做一些乳腺的 B 超进行一下筛查，然后到我们科来进行咨询。确实是会有这样的情况。那个也不是说绝对啊，这个怀孕期间我这个结节会变成恶性的，但是呢我们说这样的风险啊还是存在的。那么并且呢这部分的风险啊还是由患者自己来进行承担。所以说呢一般我们3类的结节，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习惯呢是3类的结节1厘米以上的建议患者去进行一个小的这样一个微创手术。那么手术的这个周期啊，住院的时间啊，周期也非常短，那么患者的创面也非常小啊，这个患者承受的这样的一个身体啊、心理啊、经济上的负担也不重啊，并且呢能很好的去规避一些他的怀孕期间的一些风险。所以呢我们还是和患者要进行一下这个细心的沟通。有的时候患者啊他是这个惧怕手术呢，可能是因为他对手术的这个过程啊，这个可能是有一些这样的一个未知的因素存在里面，所以呢
1: 想象的很害怕，很可怕。
0: 会产生一些恐惧的心理。那一般门诊上呢我都会跟患者呢去详细的去沟通一下这个手术啊，包括从住院啊到这个排查啊，术前的这样的检查，到手术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啊，一个什么样的麻醉方式啊，你的人的体验啊到底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体验啊等等啊，包括术后的一些什么时候来换药啊，然后运用一些什么样的手段去预防复发啊，或者说这个我手术做完以后大概隔多久可以去备孕啊，这样等等的一些这个跟患者详细的一些沟通啊，会大大的降低这个患者的这样的一部分焦虑啊。那么有些患者呢这个也是经过这个详细的沟通以后啊，他消除了这样手术的恐惧，也认为呢我手术可能会带来的这个收益啊会比我承担的风险确实要大的，那么也是同意了来做手术了。当然了也有一部分患者啊他是非常这个抗拒手术的，怎么跟他说他都觉得我不能

做这个手术，那么我们只能跟患者说，这个在这个备孕啊或者怀孕期间，特别是有一些可能年龄稍微偏大的女性，在备孕期间可能会服用一些激素类的药。那么这个输着长刀呢，也有可能会有这样的恶性的这个风险存在。所以呢，这个报告呢，一般如果在我们医院来看的话，我觉得我们医院的 B 超医生呢，可能会给他打到4A类的这样一个诊断。

0: 钱吃得起，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推荐大家直接拿两组，只要396块钱就能够到手整整5瓶营养乌普酶 Q 十，还有长白山的珍品双汁灵芝直接赠送给您，灵芝福本固气，回去用来泡茶泡酒煲汤煮粥怎么吃都可以，全家都能跟着一起滋补身体，只花396块钱就能够到手整整5瓶营养乌普酶 Q 十，还有2只手掌大的长白山灵芝，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自行选择下单。鼓楼区的张叔叔虽然平时家里大小事都操心着，但是养生意识特别前卫，在别人还不知道什么是辅酶 Q 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补充了，现在已经快70岁了，完全看不出来，空闲时间经常和老伙计去爬山钓鱼，开展各种娱乐活动，在他的影响下，朋友们也纷纷打电话来订购营养屋的辅酶 Q 十。现在买辅酶正好赶上我们的双重福利政策，396块钱就能够带走整整5瓶营养屋辅酶 Q 十，还有2个长白山灵芝。
1: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最美天空之桥吸引游客纷至沓来，
3: 沉醉在这个云雾缭绕的境界里面，真的非常的棒。
2: 世界最高混凝土桥塔如何保护，确保各方安全？
4: 我们会使用无人机 3D 建模掩护。
2: 天堑变通途，大桥带动农产品热销，旅游飞速发展。
3: 通过这条下高速之后，就能直接到我们村的果园里面，现在这售卖都很方便。
2: 贵州平塘大桥串接中国天眼平塘天坑群，更多精彩只等您来打卡。消费主张。

0: 在贵州省黔南州层峦叠嶂的群山中，被誉为最美天空之桥的平塘大桥如银龙穿云而出，三座钻石形索塔刺破天际，将天堑化为坦途。其主塔高332米，相当于110层楼高，在青山绿水间展示着世界第一高混凝土桥塔的壮美。它不仅是横跨曹渡河峡谷的交通要道，更是喀斯特峰林间的亮丽风景线。
1: 天空之桥架通云端，我们现在在贵州省平塘县，旁边就是我们的平塘大桥。
2: 平塘大桥特别的雄伟，以前在资料上呢也看过哈，当时就觉得特别漂亮，来到它的身边更觉得它是大气磅礴。
1: 桥塔形状特别的优雅。
2: 是的，我特别喜欢它这种蓝白相间的颜色。那它为什么叫做天空之桥呢？
1: 因为它很高，然后常年被云海围绕，如同架在云端，所以我们称它为天空之桥。
0: 平塘大桥全长2135米，塔身蓝白相间，清新亮丽，灵感就源于布依族服饰的色彩搭配及裙摆造型。蓝白塔身与云雾交织，被赞为三位载歌载舞的少数民族少女。站在观景台远眺，钻石桥塔与层叠青山相映，日出熠熠生辉，日落晚霞染谷，随手一拍都是大片。这趟旅行是否够幸运，全看能不能拍到云雾绕桥的美景。
3: 今天就是运气特别好，
4: 今天运气特别好，
3: 早上在早餐吃饭的时候什么都看不到了，这会儿你看云桥若隐若现，很漂亮，
4: 宛如仙境。确实不愧为天空之桥，
5: 这个桥很壮观。前面我们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是从这个桥上面骑过来的了，就很壮观。在桥上面这样子仰头看，和这里看感觉又不一样，还有它的那个色彩搭配啊，非常清爽，很好看。
3: 哦，我觉得看到了之后觉得挺自豪的，我们国家能够有这样的水平构建这么一座大桥，我觉得内心还是有点小激动的。
2: 你们是从哪里过来的？
6: 我们是从台湾过来的，觉得很不可思议，这些建造桥的人他们可以去想到用这些东西去做桥，可以让人们交通啊便利啊，也可以让经济啊。

0: 提升啊，也可以让人们有一些娱乐的部分。我觉得这个是让我觉得叹为观止的地方。
1: 那我们要沉醉在这个原物缭绕的境界里面，工程的雄伟真的非常的棒。
2: 平塘大桥之所以常年能看到云海的景象，一方面得益于桥梁很高，另外大桥横跨曹渡河峡谷两岸，峡谷水气充沛，加之昼夜温差形成的气候，使得云雾极易在此聚集。据观测，这里一年365天中有300多天都能见到云海奇观。当清晨阳光初照，雾气尚未散尽，蓝白相间的桥塔在翻涌的云涛中时隐时现，天空之桥的美名便由此而来。
3: 在我身边这两个可爱的娃娃

0: 来一场垂直马拉松，出发！
1: 平潭大桥主塔是世界同类型桥梁第一高塔，我们沿着桥塔向上攀爬，通过内塔狭窄的检修通道到达桥梁各个位置，仔细检查桥梁码头、单横架、高强度螺栓，整个桥墩检查下来需要3个小时，相当于一次垂直马拉松。在高空中，我们不仅要与风较量，还要与体能赛跑。
2: 注意安全！我讲注意安全。
3: 爬上世界最高的桥塔，游
4: 子
5: 参观了平潭大桥。
4: 我们刚路从那个开车过来，要过平潭大桥，很震撼。
5: 露营几天呢？
4: 主要是考虑天气，如果明天早上起来以后有很好的日出，有云海，那么我们就一两天
5: 啊。
4: 如果不好的话，我们就等两天再看。哦，要看到这个景观，给家人们、跟这些朋友们分享这个大桥的这个震撼之处。
6: 喜欢体验房车露营又没有房车的消费者，也能在这个基地找到房车宾馆来体验一下。
7: 房车里面呢有独立的空调，还有卫生间，干湿分离的卫生间，那么还有一个小小的客厅啊，电视、冰箱啊，还有一个上下铺的这个小，就孩子可以住的，孩子可以睡的床。然后那边呢就是我们的就是大床房，大床房的上方呢就是我们的星空顶，而且晚上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可以拉开这个帘幕，那么就可以观测到整个闪亮的星空。
8: 我觉得这个天窗是特别的好，晚上躺在这里肯定特别浪漫。
7: 嗯，是的。
8: 但我就想问一下，我们这个入住房车酒店的价格大概是多少？
7: 我们这个价格呢也是随着季节的变化而进行调整的。淡季我们的价格是600块钱左右，那么平季的话，这个价格就是700元左右。那么到节假日期间的话，这个价格会稍微高一点，大概在1000元左右。
6: 平塘大桥自开通以来，不仅极大便利了贵州、广西两地交通，更成为桥下周边果农的致富快车道。据统计，天空之桥景区自试运营以来，直接带动周边乡镇发展水果、农产品上100家，农产品销售、手工艺品制作等相关产业增收超2000万元。过去因山路崎岖而难以及时外运的枇杷、枫糖梨、四月桃等精品水果畅销省内外，果园亩均收入较通车前增长近40%。
9: 像这些四月桃几月份能吃啊？
10: 一般都是到5月底，枫糖梨也是到5月底左右就能成熟。因为现在大桥开通了嘛，很多游客都会慕名到这里，天空之桥下高速之后，就能直接到我们村的果园里面进行采摘啊，来这边品尝啊，现在这售卖都很方便。
6: 紧挨着平塘大桥的平里河村，上千亩果园里种满了四月桃、枫糖梨和枇杷，现在枇杷正大批成熟，来尝尝这里的枇杷到底有多好吃。
8: 太好吃了，比我之前吃的任何一个都好吃，
9: 是吧？

0: 我刚才吃了也觉得特别好吃，它的那个果酸味很足，甜味也足。
1: 就是得在果园现采现摘现吃，
0: 在旁边路边卖的那种5块钱一斤，然后咱们到这个园子里边好像是8块钱一斤，随便吃啊，吃饱了为止。
1: 对，
0: 很合适。
2: 因为我们这边的这个天然温室的这种气候就非常的适合种水果，它昼夜温差大嘛，糖分的积累度它就比较高。
3: 陈国辉在平塘大桥边种枇杷有十几年了，他说自从大桥开通之后，枇杷比过去好卖多了。
4: 当年的路不大好，老板少，不大好卖，要个人工拿自己村头卖。大桥开通了就比以前好卖多，过去的我们才做小事，我现在的交通便利啊，那么我又做了8、9亩多，做现在好卖。

0: 设计，挺拔熊字中蕴含浓浓的泉州味道。通航孔桥为主跨400米的双塔翻浮组合梁斜拉桥，可保证5000吨级杂货船双向通行，10000公里
1: 这个标准，这个是不能有任何的这个折扣。
0: 福厦高铁泉州湾跨海大桥在设计与建造过程中应用了多项世界级创新技术，攻克了跨海高铁在强风、腐蚀、地震等复杂环境下的工程难题。2024年还荣获了国际桥梁界诺贝尔奖之称的西奥多·库珀奖和菲迪克工程项目奖，代表中国基建获得全球权威认可。风洞实验及震动分析表明，泉州湾跨海大桥可抵抗16级超强台风，涡机震动幅度在5毫米以内。在8级大风下，高速列车无需限速，即使遇到11级暴风，也不需要封闭交通，确保高铁能以350公里时速安全穿越海面。2023年7月，大桥还经受住了15级台风杜苏芮正面冲击，验证了极端气候下的结构可靠性。样吧，
2: 这个书屋的2楼真的是别有一番天地呀！
3: 是的，
2: 从这个窗户呢看出去，真的是风景太好了，有这个大船，还有大桥。
3: 对，如果遇到好的时间点呢，刚好飞机还有高，
4: 表示说我们行普里对这个花，对这个劳动的生活啊，很尊重。
0: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往来的商船，不仅带来了丝绸、瓷器，也带回了异域的鲜花。巡捕女将这些舶来花材与当地传统相融，创造出了头戴鲜花环髻的簪花围。这一习俗便在渔民间代代相传，成为刻在巡捕人骨子里的审美印记。2008年，以簪花围为代表的巡捕女习俗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簪花戴好后，巡捕错的旅途正式开始了。
3: 在闽南语当中啊，叫做锦，螃蟹的意思。在这个地方呢，因为盛产红鲟，就是红膏蟹和虾，就以巡捕命名了这个村子。
2: 走到这个村子里面呢，就是你在穿小巷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原住民他们的一些生活场景。
3: 是的，
2: 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阿姨在家门口在取生蚝的肉。
3: 对，那可是我们海蛎街的原材料哦。
2: 而且你看我们的左边，这是一整面用这种生蚝壳做的墙，是不是？
3: 我们叫蚝壳墙。
2: 蚝壳墙。
3: 对，所以它盖的房子呢，我们叫蚝壳厝，因为闽南人把房子叫厝，那闽南话讲呢就叫蚵壳厝。
0: 村子里的墙也别有一番景致，
3: 那蚝壳面是向下的，
2: 嗯，
3: 这样的话呢，其实是有利于它的排水。其实我们并不是单单看到这个蚝壳，它只有这个表面这一层，它是这么厚的一堵墙里面，蚝壳跟粘土夯实的这样厚的一个墙体，我们叫蚝壳的墙体。它有冬暖夏凉，觉得这就是当地渔民们他们的生活智慧。嗯，就每个地方它其实建筑的特色就代表了一种文化。而我们的蚝壳厝其实它的背后就是海洋文化。
0: 蚝壳厝主要特色在于壳壳砖石砌成墙，一般采用混合筑法，内墙为杂碎土石，外墙砌牡蛎壳，看上去仿佛一排排鱼鳞。那一堵堵的蚝壳与巡捕女头上的簪花围相互呼应，滨海之韵呼之欲出。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都会在壳壳厝旁拍照，留下旅途中独特的回忆。孔娟娟从云南来到泉州旅居，打卡完泉州湾跨海大桥之后，今天她在村子里游览了一天，还拍摄了不少照片。
2: 村子里面的话，它是一些古厝跟一些就是老式的一些建筑，四元学塔也是我们巡捕村落的一个地标建筑。那我觉得在这里拍照打卡留念，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拍完照片会比较累，那能找到一个地方点一杯好喝且颜值比较高的咖啡，然后拍拍照打打卡，那我觉得这是非常的安逸跟舒适的。
0: 距离巡捕村仅2公里之外，还有一家咖啡馆，可以静静欣赏大桥的日落，一览无余的美丽海景，令人瞬间心旷神怡，惬意悠然。
5: 这个跨海大桥看起来就会很气势。

磅礴，然后日落的时候有日照大桥的景象，非常的壮观漂亮。退潮的时候就会有满满的海砾石，然后这些海砾石呢有一两百年的历史，我们尽量的去还原自然景观，因为现在人都是压力都大嘛，

0: 那个芋圆啊、紫薯啊、香菇啊，还有很多豆豆。
1: 是，标配是什么？我们真的觉得就是你喜欢吃什么就往里加什么，那就是你的标配。
2: 四果汤，清润甘甜的石花糕打底，搭配琳琅满目的新鲜配料，淋上清甜蜜水，一口解暑降温，藏着闽南盛夏最惬意的市井清凉，更是闽南人刻在记忆里的夏日味道，
0: 很爽滑。对，这个就是我们的石花糕，有的时候感觉会很炎热或者是很闷热，然后一到的时候你来这样一碗就感觉消暑降温，而且这个可以很开脾胃。
1: 是，
2: 泉州藏着数不尽的地道风味，小吃多样，滋味鲜活，满是市井烟火与古早匠心。从早到晚，街头巷尾，每一口都是闽南与海丝交融的独特滋味。泉州湾跨海大桥连接的是岸，更是生活与烟火。巡捕簪花，滨海度假，大桥的便利交通不断赋能旅游，带火了沿线文旅消费，激活了两岸商业活力。

0: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2: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1: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2: 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3: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又到了下午时间，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6.5 AM84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
5: 各位好，我是安琪。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依然准备了非常精彩的内容跟各位分享。银铃分享今日有大来宾哦。
4: 是的，今天我们的一个小时直播节目，在直播间我们请到了我们的银铃分享嘉宾，来一起分享一下他的艺术人生，一起在我们的银铃大舞台的舞台之上展示精彩的才艺。各位现在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来下载大蓝鲸 APP， 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下载完成之后，江苏健康广播的 LIVE 互动专区点进来。

0: 您说什么？第四壶就快了。对，我觉得其实啊，做饭这件事情确实有些男生啊会觉得它特别麻烦，洗呀、摘呀、炒啊、弄啊，对吧？半小时就吃完了，然后忙个几个小时，对吧？但是如果看一看深山的好风景，但是没有关系啊，长白山的地道好灵芝，今天我们带来送给您。 大家可以去上网看看新闻，像心脏突发的问题，它已经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我们有时候刷视频，可以看到剧情里有的人啊，走着走着，坐着坐着，突然就捂出胸口，瞬间不适，根本不给人反应的机会。所以我们也提醒到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随身一定要带药啊！我们也跟大家讲一句最简单、最实惠、最中肯的实话：辅酶Q10，您一定要吃上。 我们不敢保证，也不能保证吃了它就能百分百杜绝心脏问题，谁也不敢打包票。但是道理所有人，我想您都要懂。身体缺什么，咱们就要补什么，永远比不补要强1万倍。今天来自营养屋的辅酶Q10 促销价格198块钱，买一瓶送一瓶的基础上，再免费赠送您一朵深山原产长白山大灵芝。 想要抢到这份福利的家人，您可以直接拨通我们的订购热线 4007-101-909 买2组更划算，送2颗灵芝基础上再送一瓶60粒的辅酶Q10胶囊，又可以多吃2个月的时间了，总共才花了396块钱。厂家这次配赠的灵芝总共只有600克，每一颗都是比碗口还要更大，先到先得。 4007-101-909 医学数据清清楚楚，人体辅酶Q10含量低于60%就会出现心慌、胸闷、疲惫乏力，低于40%就会出现心肌缺血，含量越低，总归心脏的风险是越大的。 那我们都已经知道身体缺乏辅酶Q10，心肌能量不足，细胞抗氧化能力变差，免疫力逐渐下降，该补了还硬扛什么？还不补吗？难道还要放任它心脏每天超负荷工作？这就是对自己身体的不负责任。补不一定立刻万事大吉，但是不补，身体一定是持续透支的。而心脏是24小时不停工作的器官，从来不休息。我们必须人为给它补充能量，减少损耗。 好，增强保护，这才是最好的养生。就像我们懂身体缺钙要补钙一个道理，身体缺辅酶Q10就一定要足量补充。养生从来不是玄学，就是缺啥补啥。 提前预防，不要等身体出了大问题再后悔。现在您就可以选择我们所为您推荐的多年老品牌营养屋的辅酶Q10，立刻拨打订购热线。今天买辅酶Q10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再送来自长白山的整颗灵芝。4007-101-909，4007-101-909。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 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80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 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 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
1: 32年来，富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换。这就是品牌文化。

0: 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坐驾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啦。
2: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3: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5: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
6: 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7: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6: 每天下午，引领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7: 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8: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9: 好的，半点广告回来之后，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
0: 各位好，我是安琪。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依然是邀请到了今天的银铃分享的大来宾。
9: 是的，
0: 是我们的吴老师。
9: 刚刚呢，我们上半段跟吴老师一聊啊，哎呀，聊得太开心了，聊到关于吃的话题了，聊到关于健康的话题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再来向吴老师来请教请教关于音乐上面、声乐上面的一些专业问题。我们今天呢请到的也是来自于铁心之歌合唱团的武兆平老师。接下来呢，我们再次把吴老师请到直播间，跟各位朋友打个招呼吧。
0: 好，吴老师。
10: 好，大家好。
9: 吴老师

0: 老年朋友都能无压力的长期吃。最开始厂家给到的最低套餐是600多块钱送一颗灵芝，400多元的套餐送一颗灵芝，但是我们还是不满意，我们的目标就是给大家争取一瓶辅酶 Q10， 所以是不是两组的更划算？这种机会以后很难再有，打通电话之后只能语音接听，您根据提示音挂掉电话之后注意接听025开头的座机给您的回播，核对好送货地址之后包邮送到家。4007101909 4007101909。咱们营养物的辅酶 Q10 瓶身清晰标注两大核心作用，增强免疫力，抗氧化，既能够养护全身细胞，重点呵护24小时不停跳动的心脏，又能滋养人体全身每一个细胞。相信参与到这一次送灵芝活动的朋友啊，都会很满意，记得给我们反馈哦。4007101909 4007101909。
1: 现在是下午16点，江苏健康广播。

0: 战试试。金香黑蒜遇上阿胶会碰撞出怎样的奇妙口感呢？褪去辛辣的黑蒜，搭配温润阿胶，是甜腻违和还是互补惊艳？
1: 主要食材有黑蒜，加工好的阿胶块，配菜有核桃仁、红枣、黑芝麻、枸杞，调味品有冰糖以及黄酒。首先把阿胶用黄酒泡软，隔小火慢熬至完全融化，在这个过程中呢，可以加入适当的冰糖熬化。接下来我们把黑蒜打成泥，倒入阿胶浆中搅拌均匀，然后加入核桃仁、红枣、黑芝麻、枸杞，快速翻拌均匀。接下来倒入模具压平，待冷藏定型后切块即可。
0: 养生爱好者必试的新奇混搭，金香黑蒜搭配阿胶、核桃、红枣，黑蒜的酸甜中和阿胶的饱满，我的老建筑群，这里曾是南京铁心桥国家粮食储备库，40多年前它稳稳拖住半座城的口粮，如今它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喂养这座城市。
2: 我们现在看到头顶上有个闪亮的灯球，咱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好像80年代的歌舞厅啊。
3: 是的，是的，它其实也是像四轮的旱冰轮滑城，随着产粮期外移，那么运输成本增加，所以这个地方储存粮食的功能就逐渐减少了。在新的发展情况下面，这个房子不能空置，怎么发挥作用？原来装的是物质粮食，现在我们希望里面装一点精神粮食。
2: 布置也特别的用心，比如说布置了非常多海报，还有咱们的这个霓虹灯。为什么还缺了一块呢？
3: 这个我们这个希望这个灯也还原一部分历史，那么这个我们也是刻意的让它留少了一小块，见证了时间的一个痕迹，它其实把这种物质的东西跟时间来展示出来。粮仓里面有很多种建筑的形态，包括反苏式仓、楼式仓、多联仓和高大平房仓。粮仓占地面积160亩，目前的建筑面积大概在6万多方。这个就是多联仓。多联仓它的这个跨度比较大，然后住房少，所以呢层高一高，所以它特别适合做运动。这些新的运动业态让老粮仓焕发了新的活力，这也是我们新时代城市更新背景下粮仓的新的使命。
0: 如果
4: 是有我们朋友平时聚会的时候也会考虑来这里。
5: 对，所以趁着今天休息，我们也是来这里体验一下这家漂亮店，他们的价格呢也比较实惠。
6: 我们之所以在这开店呢，是因为这条街道翻新过以后还和我们品牌蛮符合的，然后年轻群体也会越来越多，日销售额最高的一天呢，也是连着排队翻了10轮。
0: 这种深受年轻人追捧的商业活力，其实正源于街区改造团队对整个街区文化内核的精准提炼与系统性设计。
2: 左边是一个大电视，右边是一个咱们原来的老式录音机。
7: 是的，
2: 这是什么设计想法呢？
7: 因为80年代和90年代的人对这些影视作品和音乐作品的这个精神文明的追求是极度高涨的，所以我们会在这个墙里面做了一个表达，所以这个墙的名字叫做时代影音墙，完全符合当时的这种文化。
2: 我们现在来到了一面非常特别的墙面前面啊，我们发现这里面的装置都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饼干桶，当时是把这个真的饼干桶放进墙里的设计，是吗？
7: 是的，是一种童年的回忆吧。在小时候，在物质比较紧缺的这个年代，饼干其实对于那个年代来说是比较
2: 稀缺的
7: 稀缺的物质。
2: 对，
7: 这个来说，所以把这个文化记忆呢，就是从这个墙面上去表达了，还是这么一个概念。我们这个街区的所有的设计有一个逻辑性，它主要的是对80年代90年代的这个文化的一个输出，所以我们在设计上呢都做了比较系统性的考虑，
0: 让80年代记忆变成了可触摸的文化场景。这样的创新改造也吸引了不少游客远道而来打卡。
8: 我是从广东来的，然后从那个网上知道了这个南湖这个地方，然后过来拍的话觉得很复古。我小时候那边的话是没有这些东西的，然后在网络上看到，然后过来就觉得也是觉得很新奇啦。
0: 这种能穿越时空的复古感不仅仅源于设计师的巧思，更离不开老街坊们的倾情助力。
9: 市民对我们这个项目呢也有很大的热情，也捐了很多家里面的家私。就像这个就是当时市民捐赠的大哥大，在80几年的时候这个就卖将近1万块钱，
2: 这个是不常见，
9: 对，万元户家的标配，还有当时用的 PP 漆，
2: 我觉得

0: 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连看都没有看过啊。
1: 所以我们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项目开街之后，很多孙子辈的这些年轻人会跑到我们项目来了解他爷爷辈的生活，这也是我们一开始没想到的，后来效果非常好。
2: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空间其实是原来老的南湖一中，它2018年空置之后呢，我们在做南湖记三期的时候，我们就利用了它的第一栋的科技楼的一二两层做了我们南湖记忆的这个载体。像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其实就是我们科技楼的操场的一部分。
3: 如果说南湖留住的是80年代的市井烟火，那么一路向北，颐和路则将时光的指针拨回到了更久远的民国岁月。作为万国建筑博物馆，这里的一砖一瓦都藏着耐人寻味的老故事。50多年没搬家的退休教师张燕是这条街最忠实的守护者，而让他愿意留下来的是那种换新了但老味道没变的微妙平衡。
4: 1973年，我12岁那年在南阳路小学，然后就一直到现在。那些老洋房就是在没有拆迁之前吧，他每一栋房里面都是住的好几户人家挤在一块儿，然后我们同学啊什么的他们都在里面。出新以后，这些小洋房就是以前的味道也没改变，但是呢外面就是改观了很多，所以还保留了以前这个民国的这个风味。
5: 前西桥这个巷子很小的，然后后来出新以后吧，这边现在成了一个网红的打卡景点。
0: 我看这个老有人来这儿拍照。
5: 是的，
0: 你觉得会对您的生活造成一些影响吗？
5: 就是挺热闹的吧，给我们这边增加了一种青春的活力感觉，挺好的。
0: 是要把人放在这个右下角哈。
6: 是的。然后这个公司面尽量提起，就会把他腿拉得很长。
3: 右下角腿拉长，这是西桥的拍照密码。除了青春活力机位好，让张燕最惬意的是出门走上5分钟就能喝上一杯老洋房的咖啡，享受闲暇时光。
5: 消费层次基本上我们都可以接受，没事的时候节假日都喜欢到这里坐坐逛逛。
3: 百年老建筑在腾退修缮后，不仅留住了历史风貌，更通过引入新业态真正活了起来。小而美的特色小店如今在街区里随处可见。
7: 然后像我们这些都是比较有南京本地特色的。然后像这个杯子是用我们南京的梧桐树的木灰和南京当地的陶土去配的纯草木灰釉的。
0: 那请问这个
7: 这款带把手的是530，就是我们搬到这块之后，其实整体的这种生意还是有所提升的，因为包括这个环境啊各方面的环境还是比原来我们那个店铺的感觉会更好一些，然后也会有不断的有一些新客源，收入如果跟原来比的话，可能涨个10%-20%左右吧。
3: 当然街区的更新并非一味的商业堆砌，更在于对建筑肌理的极致尊重。推开老洋房厚重的木门，每一处看似局促的细节背后，其实都藏着对历史的严谨恪守。
8: 您知道这个楼梯为什么这么窄吗？
0: 为什么呀？
8: 当年1936年的时候，全国人民平均身高只有1.58米，所以这个楼梯就
0: 只能这么窄，
8: 就是只能这么窄，符合当时人的身高体重肥胖，
0: 所以我们只能软装。
8: 对，这是文保建筑，是不能动它的，你只能是维修，你不能去拆除，你不能改装。
3: 既然建筑必须严格恪守历史的原貌，经营者便将巧思全部倾注于餐厅的每一道菜品创新与细节陈设之中。
8: 比如讲这个狮子头
0: 啊，这个狮子头比别家的狮子头好像要大一号。
8: 对，差不多1斤肉，1斤的狮子头，冬天和夏天应该是1年4季，它里头的这个配料都不一样。
0: 是吗？
8: 肥瘦比例也不一样。
0: 哦，
8: 比如讲冬天它就吃的要相对来说肥一点，夏天要瘦一点。现在人养生嘛，要吃蔬菜色拉嘛。色拉这边我们就出品的形式发生一些变化。
0: 就是拍照比较好看。
8: 对，这个是雨花芥末虾球，就是用雨花茶萃取它的一个茶叶进入这个虾球的里面，里面裹上芥末酱做了一个改良。
0: 那为什么把它做成鸟巢的形式？
8: 我觉得这个容器也符合这边的这个绿化，南京这个绿化本身就是一个绿化城市。

0: 是这个走生态上面符合这边的一个气质。这个龙虾是用这个花雕酒萃取全龙虾、
1: 哦、我发现您对这个菜的颜值要求很高，就像咱们这栋建筑一样，您的每一处布置都也非常用心。
0: 我自己收藏的这个字画呀，自己喜欢的工艺品啊，我就往这边来堆砌。民国时期的两个主要色彩，一个是那种叫竹竿红，一种是这种绿，我觉得这种绿、这个更洋气，符合现代人的审美。
2: 要让这份新味道在百年老宅里长久留存，光有情怀远远不够，更离不开背后严谨的建筑科学。在街区负责人看来，颐和路的更新其实是一场关于四级空间的精密手术。
3: 我们现在所在的片区呢，是颐和路丽水化街区第11片区。这个房子原来是一座厨房，
1: 怎么现在感觉像一个亭子一样的？
3: 我们为了满足这个街区的消防需要，把这个厨房的原来的这个门洞扩大了。目前主要是作为一些艺术策展在这边举办。现在看到的这栋楼呢，是建于上个世纪30年代。它当时主要的功能是住宅。这个窗户呢，当年它是用单玻，它是不隔热的。现在我们用的呢是中空镂翼玻璃。
1: 看到这个牌楼特别的不一样，上面是一个尖尖的三角形。
3: 没错，这个牌楼也是我们街区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中西合璧的一座牌楼。发现它的时候，外立面啊有些被一些水泥砂浆已经给封住了。我们是一点一点的剥出来的。这栋建筑的前身呢是一座污水处理厂，之前是被埋在地下了。后来我们把它发掘出来以后呢，对这个污水处理池进行了全面的清理。
1: 那现在我们就是专门把它做成了一个透明玻璃的状态，让往来的游客可能到这儿以后就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我们都做了哪些。
3: 是的，我们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啊，它的空间分四级。当初规划设计的时候，就是街巷到围墙，围墙后面我们的花园，再到我们的这个院落里面的主楼，都基本上比较完整的保留保护下来。
1: 这个围墙虽然有裂缝，但是它是原来就是这个围墙。
3: 对，这围墙将近100年了。
2: 这种修旧如旧的耐心是颐和路更新的底色，但城市更新不只是在老街巷里做文物修复，它更要回答一个现实。

0: 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傍晚五点的城市，光影即将跳动，空气的状态也要变得更轻松。
1: 街道慢慢亮起来，像一幅画正在打开。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把好心情点燃。
0: 街灯在闪，像在对你眨眼。
1: 晚风轻吹，把城市的节奏变得更甜。
0: 车流在跑，像一首流动的歌。
1: 而你和我，在电波里刚好相逢这一刻。
0: 开心会生活，积极向上，认真生活。
2: 2016年8月12号星期三的傍晚17:01，感谢各位锁定收听南京地区 FM 100.5 M 846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各位傍晚好，我是刘凯，陪你度过浪漫的下班路啊。那节目的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情况。那今天南京的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4度啊，今天也是可能会飘雨的，不过白天我觉得还好，到了明天下雨的可能性会逐步的提升，明天达到了70%到80%的可能性会下雨，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4度。到了后天星期五的时候，也是24到28度，可能还是有雨的。那我相信很多朋友啊，可能都在担心啊，说这个雨什么时候可以停下来呢？我们来看到的是啊，本周日啊，目前显示的是一颗璀璨的小太阳啊，最高温度可能会达到31度，最低温度24度。那下周一的时候，目前看到的也是晴天啊，温度又有所升高，最高温度达到32度。总而言之，本周内啊，还是希望各位注意携带好雨具啊，包括穿衣穿鞋方面，尤其是鞋子啊，如果雨量比较大的话，这鞋子可能不小心就会弄脏了啊。我们还是啊，穿衣服啊，包括带伞都稍微的注意一下。开心会生活，今天有一个互动话题想跟你聊一聊，就是你被哪一些种草笔记所欺骗过？当然这个欺骗啊，可能也没有那么严重啊，我们加个引号。就我们现在出去玩啊，尤其是玩的方面或者是吃的方面，就是休闲体验方面，我们都习惯啊去网络当中，无论是短视频还是图文啊，去搜一搜看一看，包括也会看一些评价啊。但是当我们看到那一些赏心悦目的这个图片的时候，包括有些视频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哇，好想去试一试，感觉真的不错。但实际过去了之后，你又会觉得好像不是那回事儿。感觉自己被骗，话术我们抱着信任去消费，最后却是满心失望。这种明知内容掺假还要主动踩进去的滋味，刚好贴合了接下来开心会生活的开场曲。我们都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但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明知山啊。至于行至何处，我们还是要具备明辨是非、明辨真假的能力。

0: 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查询到相关的备案信息，机构资质存疑，消费者认为存在盗用认证标识、伪造证书的嫌疑。对此，江苏省消保委消费维权公益律师团成员、北京盈科南京律师事务所李金涛律师认为，
1: 还应发挥数字技术和平台治理的优势，落实平台主体责任，加强对入驻商家的资质审核、商品信息审核和交易行为。

0: 管理，对于平台经营者存在虚假宣传、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行为的，应及时采取措施，建议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首饰珠宝行业监管，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
1: 分析报告指出，上半年关于 ETC 消费虚假宣传和诱导消费的问题仍很突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冒充官方机构诱导营销，二是隐瞒收费项目诱导消费，三是退款难、售后保障缺失。龚永壮对此解读说， ETC 服务属于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交通服务领域，经营者应依法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2: 建议有关部门呢进一步加强对第三方 ETC 服务市场的监管，规范电话营销、网络推广和收费行为，严查虚假宣传、误导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消费者在办理 ETC 相关业务时呢，应注意核实服务主体身份，确认收费项目、退款规则以及服务期限，避免因轻信免费办理、官方赠送等宣传引发消费风险。
3: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记者，也感谢消息的相关工作人员给大家做出的提醒啊。消费问题一直是我们的热点话题，除了今天开场的时候跟大家聊到的啊，关于这个虚假的这个种草笔记之外，我们也跟大家提到了关于这个网红暗黑色系的这种，或者是啊比较具有重味色系的这种蛋糕，我们在购买或者是品尝的时候也要有所注意。那最后呢，我们也是结合了上半年的这样的一个投诉的数据来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解读和分析，着重就是要提醒所有的
4: 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一块钱适合整项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产品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啊，您喝到

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90-5757，400-990-5757。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精心过滤。

0: 只有50个，先到先得。4009905757，4009905757。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块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参与成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网。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7: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加班回家，钥匙还没插进锁孔，就听见门那边尾巴扫过地板的声响。他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他的全世界。在他十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他更好的生活，让他吃得更健康，玩得更开心，出门更安全。这些关于爱的细节，我们都放在心上。江苏广播全新宠物节目《荔枝》，
8: 他也是啊。

0: 看了很多的这个种草笔记，买了一堆感觉没什么用的东西回家。哎，你会发现吗？就是现在很多啊，就是家居类的产品也有很多的这个种草笔记。比如说，我就看到了，因为洗手间里面总是容易起雾，然后呢，它就会慢慢的凝结成各种各样的那种物质啊，粘在这种透明的玻璃上，或者是卫浴上面啊。我就是刷到，然后我真的买回家了，发现没什么用，就还不抵啊普通的清洁产品。然后你准备一个刷子，或者是准备一些这种去污的这种抹布什么之类的，用力的去刷。用力的去搓，反而效果更好。所以有的时候咱们也不能懒啊。好了，这是今天的互动话题，欢迎更多的朋友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找到刘凯的主播号，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在江苏健康广播的 live 互动直播间，你就可以来说一说你被哪一些种草笔记所欺骗过。
1: 马上想吃，味蕾先出发。
2: 马上想吃，美味不重样。
1: 人气小店隐藏宝藏。
3: 广州最低调的一间老味道。
4: 马上想吃，马上去吃什么呢？
0: 马上去吃什么呢？接下来的时间连线今天的嘉宾，也是某点评网站的创作者，他的名字叫做蒜苗一飞冲天。你好。
5: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马上想去吃什么？雨停了，去吃一个好吃的吧。
5: 今天我的胃口不是非常好，就是我想吃稍微简单一点的。
0: 啊，我们上一个说想吃简单一点的，就是吃麻辣烫。请问一下，在你的这个美食观念当中，清淡一点的是什么？
5: 我今天想去喝一点粥。
0: 哦，粥。
5: 嗯，
0: 哎，南京有几家粥店我蛮喜欢的，有一家是在王府大街那边，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他们家的那个海鲜粥、虾粥特别的好吃。那你喜欢吃什么粥？
5: 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一家，就是科巷这边的一家店，
0: 嗯，
5: 是一个非遗的白粥。
0: 哦，白粥，
5: 像美龄粥一样的，
0: 像美龄粥一样。我刚才想说，南京比较出名的美龄粥也是闻名天下的啊。那这家的粥啊，在科巷啊，店名说一半吧。
5: 某良记，粮是粮食的粮，记、是那个记。
0: 记录的记啊，某良记，各位可以去关注一下。哦，我想起来了，我点过他们家外卖，店里面我是实在是没去过。你喜欢吃他们家的那种去点，然后他们家的这个粥分量还可以，你点单人份，一个人吃反正是可以吃饱的，我觉得还
5: 蛮
0: 不错的，
5: 很大一碗。
0: 但是我下次也想去试一试啊，你刚刚主推的这个牛肋条啊，包括还有你说的还有那种小海鲜，我真
5: 的
0: 有那么一点意想不到。下次我一定要去试一试啊！也再跟大家说一说，那、去科巷啊，除了吃各种各样的网红小吃之外，其实那边有好几家那种店铺，也是在南京开了很多年的，很不错的。那我们今天蒜苗为大家推荐到的这一家粥店叫某良记，大家各位可以去关注一下。而且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就是，我觉得他们家挺干净卫生的。虽然我是点外卖
5: 是的，
0: 你就觉得他们家那个粥那个粥啊，就是干干净净的，
5: 对
0: 对吧？
5: 哦，还有那个遮遮宝。
0: 哦，他们家还有遮遮宝啊？
5: 是的，还有遮遮网、遮遮机，
0: 那感觉他们家真的啥都有。
5: 对，现在他，因为他现在，因为我一直都以为他只做早午餐，你知道吗？然后那天看他营业到晚上9点多钟，9点钟了，我说哦，我说可以。
0: 那蛮不错的，
5: 晚上可能也能去尝一下，所以我今天打算去感受一下。
0: 好，我可以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你要喝粥清淡一点，个人点外卖或者是去店里面吃，那都是可以的。如果说你要好几个人一起去吃，它也是可以作为午餐或是晚餐的这样的一个正餐的选择的。因为除了粥之外，他们家还有很多很有特色的啊、其他的一些菜品。对
5: 对，
0: 好，今天感谢蒜苗的推荐，谢谢，拜拜，
5: 拜拜。
0: 啊，这是某良记。其实前两天我也跟我一位外地的朋友推荐过，因为他常常会来南京玩，那这家店我觉得真的还蛮不错的啊，就在科巷。如果你晚上不知道吃什么，或者说哎，咱也想去吃点清淡的，那这家店真的非常非常的合适。好了，以上是今天开心会生活为大家带来的马上想吃。接下来的时间我要为大家播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女儿情。各位可以来猜一猜，为什么今天要播这个女儿情呢？因为稍后的节目内容当中与西游记关联很大。

那这场大型烟火秀由江宁发布、唐山文旅集团啊共同策划落地，作为南京近期的重磅夜间文旅活动，把影视啊经典的影视 IP 和焰火表演相结合，这也丰富了唐山夜间游玩的内容，给咱们的市民游客提供了新的夜间休闲的好去处。不用远行，在南京本地就可以观赏到规模宏大、主题鲜明的焰火演出，也是为

0: 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共同推出医学大观，强势来袭，
2: 权威专家齐聚，专业解读疾病防治，联合网信出手，一键击碎健康谣言，药膳营养融合，三餐吃出好身体。
1: 江苏健康广播邀您共赴健康之约，
2: 医学大观，开启健康新世界。

0: 晚间的18点钟到19点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 正在为大家准时播出的医学大观。各位好，我是郑坤。医学大观呢，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为大家打造播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南京脑科医院胸科院区中西医结合科副主任、主持工作主任医师全林全主任。全主任呢，将会走进我们的节目，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肺里长了结节就一定是敌人吗？其实肺结副主任、主持工作主任医师全林全主任。全主任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今天特地邀请全主任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是肺结节。其实很多人在体检过程当中真的是查出了肺
1: 个结节的长相啊，它那个分为结节的长相呢，它分为实性结节啊，还有磨玻璃结节和一部分实性的。一般来说呢，实性结节的良性的概率都是比较高的，它是恶性的可能性小。那磨玻璃结节了，它是这样的，磨玻璃结节了，早期的磨玻璃结节了，它我们要随访观察看看它有没有实性成分长出来。如果它长出来长成一个混合密度的结节，那这部分结节可能我们叫它一个高危的结节，那它未来就有可能发展成为这个早期的肺癌，就是这部分结节我们要重点观察。
0: 明白了。那体检报告单上我们可能会发现啊，这个肺结节可能是这个有大有小的，有的呢会发现好像是有这个几毫米的这样的一个大小，那这个

0: 小的话会对我们判断这个肺结节的性质会有一些影响吗？
1: 会的。其实大小了，其实是一个判断的一个硬。
0: 如果要长在肺部的不同的位置的话，对后续的治疗会不会有影响？比如说我长在什么样的一个特殊的位置，可能相对来说，治疗起来就比较困难了。
1: 是这样的。其实结节的位置对我们就是它。对良恶性没有什么关系啊，就是不需要，就是没有办法通，没必要通过这个位置来判断它良恶性。但如果是一个恶性结节，我们要手术的时候，它的位置就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的肺裂它其实相当于一个树的主干，然后分成两个枝，我们叫左右支气管，然后越分越细，分到两边，就是分到这个肺的。那外周的这个病灶呢，一般来说我们好处理，我们手术的时候容易。
0: 哦。
1: 但是靠近这个。肺门这个地方，就像树干的
0: 中间，
1: 靠近树干中间啊，它那里面呢，它的包着的大血管，就是周围的大血管比较多，它组织比较多，那这个手术难度就要高一些。
0: 就是，这个位置的话，可能是不是也离我们气管比较近啊？是这样吗？
1: 对，我们是这样的，气管就是这个树的主干，然后主干。分为两支，我们叫支气管。气管是这个主干，分支气管，然后越分越细，分为越小的气管啊，支气管。
0: 所以其实如果要是在肺的这个两边的啊，就是可能、
1: 反而容易处理
0: 啊，就是在进行
1: 比如说8毫米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都建议他直接就手术掉了，因为穿刺的话
0: 也是相当于要再。
1: 对二

灵芝用来日常的煲汤食疗。那今天不用大家囤货，198元买一瓶辅酶 Q 10再送一瓶，总共是120粒，可以吃4个月的时间，只要198。在此基础上，今天注意了，再送大家一颗比巴掌还要大的完整赤灵芝。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订购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来进行订购。辅酶 Q 10是人体细胞线粒体的核心能量物质，全身 95% 的生命能量依靠它合成。心脏作为全天不间断跳动的器官，体内辅酶 Q 10的储存量是全身最高的，但人体自身合成能力会随着年龄快速下滑。人体20岁时体内辅酶 Q 10达到峰值，40岁心肌辅酶 Q 10的含量下降 32%。 有则临床实验说的就是观察追访了420名中老年中重度心衰患者，每日补充辅酶 Q 10，持续2年跟踪统计，心血管不良事件发生率下降 43%， 全因死亡率降低 50%， 心衰住院概率显著减少。张女士今年53岁，日常坚持每日散步锻炼，体检显示低密度脂蛋白偏高，心电图提示轻度心肌缺血，平时爬2层楼梯就胸闷气短，换季阴雨天气心脏不适感加重。听从营养师建议，每日坚持补充辅酶 Q 10，持续半年复查，胸闷症状基本消失，爬楼不再气喘，心电图心肌缺血提示恢复正常，血脂指标同步回落。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营养屋的辅酶 Q 10是多年老品牌，每瓶60粒，活动价是198元买一瓶送一瓶，今天加送长白山灵芝一份，今天总共只要198。无论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都可以放心来订，您现在就赶紧拨打电话占据优惠名额，4007101909，4007101909。咱们推荐的这款是卖了10几年的老品牌营养屋生物医药出品的辅酶 Q 10，口碑有目共睹，送的灵芝都是来自长白山地区，而且都是整颗的，今天满足您的心愿，198元2瓶送灵芝的活动仅此一次，希望广播前的您

0: 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呢是6月30。好，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在距离登陆40多个小时后，第13号台风
1: 都是娴静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0: 好，接下来一起关注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省时令水产纷纷抢先上市，无论是荷塘三宝还是水乡的八仙，都让老百姓的餐桌丰富起来了。徐州市的牛蒡陆续进入到集中采收期，平均亩产达到6000斤以上。2026陶产业高质量发展技术交流活动在无锡举行。在今天的赢在乡村栏目当中呢，我们将会认识一位85后的村书记，扬中市油坊镇同德村的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谢鹏。他用近10年的坚守与实干，在乡土间交出了一份乡村振兴的亮眼答卷。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从碧叶接天的荷塘到波光潋滟的湖泊，眼下呢，我省时令水产纷纷抢先上市，无论是荷塘三宝还是水乡八仙，都让老百姓的餐桌啊丰富起来了。那我们来看看餐桌上到底有什么呢？
3: 你有什么呀？
4: 上午，扬州市民张先生来到农贸市场买菜，摊贩放在显眼位置的大莲蓬首剥莲子吸引了他的目光。张先生说，莲子生食清甜，炖汤去暑一绝。
3: 回去给小孩当零食吃啊，莲子百合汤，冰再冰的放点糖啊，冰糖好喝啊。
4: 据了解，这些莲子广泛种植于宝应湖一带，特点是个头大，目前大莲蓬10元可以买到4到5只，去皮莲子1斤20元上下。由于今年收成好，价格比往年同期略低，商贩们预测随着8月产量上升，价格有望进一步降低。同步上市的还有菱角、莲藕等水产品，它们被亲切地称为荷塘三宝。市民老饕传经送宝，烹饪方式多样，清凉解暑，配餐佐食皆可。扬州市民
5: 掉下来以后放糯米，以后煮糯米藕。
4: 近日，淮安金湖县前锋镇和你相逢寻味一下渔家美食体验馆赏味活动正在进行，白马湖荷叶连片，碧水环绕。活动推出的夏季特色风味八鲜分为冷四鲜、热四鲜两大系列，集齐了夏日特色湖鲜，凉拌荷叶煎、炝藕带、香酥荷花、凉拌菱角藤4道凉菜，荷香浓郁，适配夏日清爽口感。荷包肉、开阳蒲菜、小炒芡实杆、清炒芦苇根4道热菜，鲜香入味，把白马湖的生态鲜香尽数呈现。淮安市金湖县前锋镇党委宣传委员施继芳：
6: 主要是为了通过品鉴湖鲜风味，体验渔家文化，吸引更多的游客。后续我们将持续推介，主动引流，带动更多游客走进前锋，畅游白马湖，品味湖乡四季鲜味。
0: 最近持续高温天气啊，那么如何做好防暑降温成了大家最关心的话题了。像空调、西瓜、冰可乐啊，这个是很多人的夏日标配。可是呢，在句容市后白镇四庄村，村民们的消暑方式真的是特别的朴素。他们怎么做的呢？一口土灶，一把大米，哎，不停的翻炒1个多小时，就做出了一锅解暑的炒米茶。啊，没有花哨的配料，却承载了几代人的夏天记忆。这样的炒米茶你喝过没有呢？
7: 在后白镇四庄村，村民杜家英家的乡村土灶前，一人烧火，一人掌勺。杜家英正熟练地翻炒着锅中的大米炒米茶，功夫全在一个炒字。普通大米下锅，文火慢焙，一刻不停地翻动，不一会米粒渐渐染上杏黄色，满屋焦香四溢。
8: 这五斤米大概炒1个小时，跟着这个米呢炒的发完了，就把它铲出来，夏天里就要吃这个。
7: 炒好的米茶彻底放凉后，便可装入容器中保存，想吃的时候随取随用。杜家英说，每年夏天他家都要做炒米茶，而这炒米茶可以煮，可以泡，也可以直接干嚼，吃法多样，十分方便。
8: 我来我怎么干活搞来那个你就

0: 弄那个筒子灶，下起那个筒子灶，秤上，炒着火都摆到我了，要吃就称。
1: 高温天里，一碗炒米茶正是消暑的利器，它具有清热解暑、促进消化、补充水分的功效，尤其能缓解因暑热引起的燥热感和食欲不振。这碗看似朴素的米茶，是夏天餐桌上离不开的灵魂，也是一代代人关于夏日最踏实的记忆。
2: 炒米茶，不知道我们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喝过没有呢？哎，是不是就是把炒米，然后上面再泡点茶就可以了？炒米放在茶里面泡一下。我如果说我童年的记忆有没有这个的话，好像也有啊，就是小时候也会买那个炒米泡茶喝，放点糖啥的。是不是就是这样啊？我也搞不清楚啊，不知道聚荣人跟我喝的那个炒米茶是不是一样的。我印象中有一次我到苏州去采访，当时他们也有个什么炒米茶，我那个里面的内容。

有呢陶果的这样品啊，大概有141份，其中呢普通陶118份，盘陶5份，油盘陶15份，油陶3份。与会的人员还实地参观了惠山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果树全产业链提升增效的提质增效的一些技术和集成与推广示范基地，阳山水蜜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就要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在现场有哪些挺有意思的项目和大家分享分享。比如说南京的选手张毅，他的参赛项目是太阳能智能卷膜器，让人眼前一亮。他设备呢不需要外接电源，靠太阳能就可以驱动，农户呢通过微

呀。啊，而且他当时说话超时了啊，我们是规定选手5分钟说完，然后3分钟的评委提问，一般快5分钟的时候我就会上台去提醒他们。结果呢，我上台了，跟他说时间到，说了2-3遍，他都没有听到啊，依然巴拉巴拉巴拉说个不停。后来我就不说话了，等他说完之后啊，台下人都在看着他，然后他走到我身边的时候，我说：“你眼里没有我。”然后去台下面是哄堂大笑啊，啊，我说你眼里真的没有我，你只有豆芽。啊，是的，他的确是一个一根筋的人，他就是非常执着的要把这个豆芽，他做出的这种安全的健康的豆芽告诉台下的每一个人。

0: 杨燕青是这家餐厅的负责人。2025年，他带团队打造了这家充满江湖侠义感的特色餐厅——襄阳院子。在他看来，现在的餐厅留客早就不只靠口味，好吃好看是标配，好玩是核心，更要给食客提供情绪价值和沉浸式体验。因此他提出院子舞台化、设施道具化、职工演员化、顾客创客化的运营理念。
1: 侠义襄阳的场景打造出来之后呢，我们又做了一些演绎，就是

0: 它那种美我们讲不出来，那只能是画。
1: 古城墙内复刻北魏市井烟火，衡山古刹跨越千年古今对话，
2: 首次将国宝与数字多媒体与实景演绎进行的如何？
1: 跟着电影过暑假，本期走进千年古都大同消费主张。

0: 除了游戏，游客还可以看演出，体验非遗，品美食。
1: 这是拿什么面粉？
2: 土豆裂缝做的，这是正宗的凉粉，凉粉碎碎，豆子改的，蒸出溜水，重化，精华就是辣椒油，一个香而不辣。哎，一碗凉粉出来了。
0: 大同美食中兼具消暑、美味、实惠几大特点的，莫过于这碗酸酸辣辣、爽滑顺口的浑圆凉粉。而且游客还能根据喜好选择土豆淀粉、荞麦淀粉、豌豆淀粉做出来的软硬度和香味不同的凉粉。
2: 这个暑假期间吧，在大暑跟前更好卖，这个东西吃着下火，这个凉粉呀，接吃带喝的才香呢。
0: 吃饱之后，接着跟着电影过暑假，去打卡《浪浪山小妖怪》中因造型独特、表情丰富，被网友亲切地称为最萌四大天王的大同善化寺山门殿内的明代彩塑四大天王。
3: 我喜欢的应该是这个，因为表情比较生动，比较的惟妙惟肖，
4: 对这些一直比较感兴趣吧，
5: 应该是这个是最有特色的。

0: 不再整机流通，而是直接拆解。这波行情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市场逻辑？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探究竟。
1: 这里是深圳华强北，中国电子第一街，每天数十万废旧手机从全国各地涌来，在这里完成分拣、估价，再次交易。
2: 它这个机器从今年三月份到五月份，价格的话都已经有到300到400块钱的一个涨幅。
1: 市场火热是记者走访华强北二手手机市场最直观的感受，这种热度尤其集中在报废机上，也就是不再翻新出售的手机，它们的价值不在屏幕上，不在外壳里，而在主板上那颗指甲盖大小的存储芯片。市场的二手手机货品流向泾渭分明，成色好的整机经过检测翻新后进入二手流通环节，报废机则直接被拆解取芯，两类生意互不交叉。根据业内统计，收购回来的手机中，此前约90%进入二手流通渠道，约10%进入再生资源化渠道。但过去半年，随着存储芯片价格暴涨，这条比例正在被打破。
2: 这个回收是遍布全国各地，也都有是吧？
3: 对，这个全国各地的都是给我们交易，像这个快递啊，有新疆的也有，还有内蒙的，还有这个海南岛的，贵州的、云南的都有。
1: 在存储芯片进行生产的消费电子厂商，尤其中小企业，过去半年芯片价格翻了数倍，这些厂家要么买不到货，要么成本暴涨，许多接不到订单的小公司只能关门。范兆瑜就遇到过这样的客户。
3: 昨天我一个方案公司来我这里面试一个啊，他说他那公司就倒闭了。我说怎么倒闭了？他说那我们的存储从去年到现在涨了20倍，接不到订单。
1: 记者采访当天遇到的这位客户也恰好印证了范兆瑜的描述。
3: 最近每几天还能收多少？
4: 很少
3: 啊，
4: 最近收的很少，
3: 一天一个月还现在多少员工还？
4: 现在的行情跟之前天差地别
3: 啊，
4: 收机特别困难。
3: 一天能收多少？
4: 而且成本很高，非常难受。我只能这么说，非常。
3: 现在还有多少员工啊？
4: 现在，现在可能业务都要暂停了，都到这个地步了。
1: 眼前这位背包客自己不收报废机，只做整机代淘，也就是帮客户代买代验整机，赚的是服务费。
2: 这个淘是啥意思？
5: 这个淘就是帮一些这个散客啦，这些有些不太懂手机的，咱们可以给他这个验好机器。
2: 那您体感就是比如说进入五月以来卖手机或者置换需求的人多吗？
5: 有，挺多的。
2: 就这大半年吧，就都说手机芯片涨价，然后带着二手机也涨价，您这回收什么这个价格有感受吗？
5: 价格的话没有太多的说的那种虚高往上涨，没有太多。
2: 您这不收报废机？
5: 报废机我不收，但是我了解了，我有个哥们儿要做这个报废机的，那天我们唠了挺长时间，去讨论一下这个现在市场行情。他是现在手里压了40000块钱的货，完事40000块钱的货直接折半了，现在就折到2万了。
6: 我个人预判啊，我因为我从我个人的角度去看啊，就是说下半年可能二手机行业没有掉的太多，因为这个内存涨价这个冲击啊才刚刚来到。
1: 记者了解到，受市场行情波动影响，趁着行情暴涨进来投机的一批人，也是退潮时最先出逃的。短短半年，从翻倍到迅速下跌，废旧手机回收为何坐上价格过山车？
7: 我记得去年九月份的时候的价格就是在1000到1100左右，然后我是一路看着涨过来了，然后从1100变到1500、1600、1700，最贵的时候这个超过价格也是达到4000，然后现在的话其实也有很多一些是把它拆出来卖的。
4: 现在的行情跟之前天差地别
3: 啊，
4: 收机特别困难，
3: 一天能收多少？
4: 而且成本很高，非常难受，我只能这么说，非常。
3: 现在还有多少员工啊？
4: 现在现在可能业务都要暂停了，到这个地步了。
1: 这些被人们视为电子垃圾的废旧手机，如何摇身一变成为城市矿山？
8: 别看这个铜锭长得比较，
9: 因为用的人需求量不是那么大。
1: 经过记者多方走访调研发现，芯片

0: 涨价，主要冲击的是报废机拆解市场，对成色上好的二手机影响有限。此时记者请店长现场评估了一台自用手机。
1: 其实就平常作为卖家，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我的手机能卖上多少价吗？就比如说以我这台机器为例，您帮我做一下评估。
2: 好的，行，稍等一下，我看一下，先看一下您外观哈。这边的话，我们给到您的一个初步报价的话呢，就是5968哈。
0: 一台二手手机的成色究竟该如何量化？估价标准是什么？记者来到这家二手平台质检中心，一套标准化的流程，试图将非标的二手手机变成标品。
3: 这是一个我们的 X 光机，我们就能够通过不拆机的方式就能看到它这些有哪些换过件，或者说有一些这个零器件的缺失，都能通过这样的一台机器然后给它照出来。我们一次性可以去检测8台，那么一个小时呢，我们能检测200台的机器，在效率上也是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提升。
0: 据中国旧货业协会数据，2025年我国二手3C 产品市场主流二手交易平台合计市场占有率低于26%，这意味着超过3/4的二手手机交易发生在交易平台之外。二手3C 类电子产品行业集中度极低，街边小店、手机维修店甚至个人之间的熟人交易构成了一个庞大的非标准市场。
1: 买二手的话最害怕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4: 就在这
0: 店上镶嵌着10块金属名牌，完整记录着企业从摸索起步到全球创新的每一个

0: 创新药的研发本就是成本高、周期长的过程，那张小钦为什么会把加速度挂在嘴边呢？
1: 我们的创新药从过去的 fast follower me better， 我们现在进一步向这个真正的源头创新去过渡，那这里面其实真的是争分夺秒的一个战争啊，因为我们的这个竞争已经不光是在国内的竞争，我们跟国际第一梯队的公司都在展开竞争，所以这块呢没有一定的速度是很难有优势的。所以即便是创新药，我们也需要一路小跑加速前进。
0: 加速不仅临床开发阶段要快，生产上的速度也不能含糊。我们来到了这家制药企业位于连云港的生产车间。创新药出海的门槛很高，不只是药本身，生产线都要符合出口国的要求。
2: 这条线呢，我们原来也是为我们这个创新药在国内进行销售跟出海做准备的。因为在国内销售跟出海它面临着比较大的市场需求，我们原来的一条线呢是速度是比较低，每分钟只有十支，那远远不能满足国内的要求，更不用说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
0: 然而海内外市场的开拓也给以往的生产方式带来了压力。这条生产线以前的机械手及感应器数量较少，每分钟仅能装配十支，这远远跟不上国内外市场同步增长的需求。企业投入约3000万元对生产线进行了全面升级。2025年12月，这条全新的智能化产线实现全流程的自动化作业，整体装配效率提升近10倍。
2: 整个组装线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达到了每分钟100支。那么这个也是为我们为了这个创新药市场供应做准备，也满足了国内跟国际的市场的需求。
0: 凭借这股与时间赛跑的拼劲儿，截至2025年底，这家生物制药企业单年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达45.4亿美元，近3年累计对外授权超90亿美元。这家中国本土药企在2019年以前一直做仿制药，他们是怎么走上创新转型之路的呢？
3: 我们是95年在连云港成立的，那么成立之初呢，是以仿制药为主来去推动企业的这样一个发展的。当时呢，就是说我们应该说所有的营收都来自于仿制药。
0: 2018年之前，公司总收入已达77亿元。2019年，吕爱峰他们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全面停止仿制药研发。
3: 2002年，我们开始涉足做创新药物的研发。那么到2019年呢，集团再次提升了我们整个的研发的一个大的战略，就是把我们已经在开发管线当中的大部分的仿制药全部停止继续开发，那我们专注做创新。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一个转型升级的，确实这个挑战还是非常大的。那在2019年，我们整个创新药的收入占比还是非常低的，不到5%嘛。
0: 创新药刚刚起步，他们却停掉了仿制药的继续研发，这种转变对于企业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如果研发创新药这条路走通了，企业将迈向发展的快车道；如果创新药物研发失败，也没有新的仿制药上市，那企业将承担不可挽回的损失。正是凭借敢于断奶的勇气，全盘转向创新药研制，为吕爱峰他们带来了实打实的经济回报。
3: 但是在2025年，我们整个创新药的在国内的收入我们是突破了100个亿，那么整个创新药的就是说包括我们 BD 许可的收入，整个占比达到了82%。
0: BD 许可指企业将创新药在特定区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权益授权给合作伙伴，实现风险共担、收益共享。 BD 授权是国产创新药扬帆海外的重要方式。
3: 像2025年的话，我们整个集团的收入是150个亿，那我们 BD 许可的收入呢就达到了21个亿，那应该说呢就是说也占到了公司收入的话就是15%左右的这样一个比例了。当然我们也有信心这个 BD 的合作收入是能够可持续的。
0: 除通过 BD 合作授权出海外，创新药企业也自主完成海外注册，独立登陆国际市场。 这家公司

司在肺癌领域的核心产品阿美替尼，近一年内先后获得了英国、欧盟上市许可。如今亮眼的成绩单，不仅是一个公司的改变，背后是整个行业翻天覆地的变化。张小青20年前就开始做新药的临床开发，他每年都去参加美国癌症研究协会大会。这么多年在发言台上，张

0: 功上市，打破了免疫治疗肿瘤的进口垄断。这家年轻的生物制药企业从2011年成立到2025年，14年时间里累计上市了18款新药。
1: 从去年2025年1月份，我们跟罗氏达成战略合作，10月份跟日本的 Takeda 五天达成战略合作，到今年2月份跟李来又达成合作，总的马克思动达到220亿美元左右。
0: 放眼整个中国创新药行业，2025年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300亿美元，占据全球近一半份额。进入2026年，仅第一季度交易额再度突破600亿美元。数字的背后是国际市场对中国创新药研发实力与商业价值的深度认可。
2: 2025年呢，我们国家生物医药产业产值已经超过了20000亿。那么生物医药行业呢，是带动力很强的行业，它可以带动上中下游20多个行业的发展，比如说上游基因的研发、原材料的这个制造啊、等等，下游比如说医院的药房这个冷链这个储存还有呢有大量的配套的支撑性的行业。
3: 2025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金额突破了1300亿美元，首次登顶全球。这一成就的意义远不止于交易额本身，它意味着我们正在为全球患者的健康贡献更多的中国方案，并在全球医药创新版图上赢得了更关键的话语权。正像节目当中所说的，加快、加速、推进。随着顶尖科研人才的汇聚，先进研发平台的建成，创新药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全链条效率正在全面提升。从卖产品到卖技术，再到卖价值和定标准，这条路虽然漫长，但是中国创新药发展的方向已然清晰，步伐正不断加快。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现在是晚上23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1: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
3: 蜂蜜、枇杷等柔润食物以一味生津，在凉风敲至、玉露初凝的立秋节气，名医坐堂邀约您一同轻启秋日的门扉，赴一场桂子飘香的秋日之约。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4: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江苏省中医院乳腺外科副主任中医师许延磊。许主任，许主任您好。
5: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4: 嗯，
5: 哎，那个听众朋友大家好，
4: 谢谢您。徐主任，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乳腺健康的问题哈。那其实说到这个乳腺的问题，可能女性朋友都会知道，这个乳腺结节这个词，大家真的是很不陌生的，常常会听到。您给我们科普一下哈，这个乳腺结节，就是从这个医学上来定义的话，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就为什么会有这个乳腺结节？我们常常可能听到一个说法，就是气的，就是比如说你这个辅导孩子功课啊，或者是你跟这个家里的这个老公啊吵架等等，你要是那个气那个吵架了，你没发挥好，或者说你那个气压下去了，闷在那儿，可能就容易有这个结节。我不知道这个说法对不对。今天请
5: 徐诊科接诊的很多门诊的患者啊，的情绪都会多多少少伴有一些这个焦虑啊这样的情绪。那么现在也是的，这个社会的节奏啊压力也很大，我们也老百姓啊包括很多这个媒体啊都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非常的卷。
4: 嗯，
5: 那么卷完以后呢，哎，确实是这个大家的情绪啊这个会多多少少受到一些影响，有的时候呢甚至影响睡眠，也不是我们非要真的要去熬这个夜，那有的时候呢就是会有一些很难入睡啊或者容易惊醒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那么就这样的情况来看呢，比如说情绪上的，老百姓常说，哎，我的结节就是气出来的，就像主持人您刚刚说的，哎，家里孩子，哎，孩子调皮不容易管，然后
4: 作业主要是，
5: 哎，对，
4: 嗯，
5: 那肝气郁结以后呢，哎，会导致一个气血的运行不畅，时间长了以后呢，会形成这样的痰凝啊、血瘀啊这样的一些中医上来说的叫病理的结果。那么，就是我们中医上来说，这样是会形成结节的原因。但是呢，从我们又从现代的医学角度上来说，现在呢也没有啊证据能说明我就生这一次气，我就明天第二天就长个结节出来，是吧？但是呢，我们说长期的压力增大啊，或者睡眠障碍啊，昼夜节律的这样的紊乱啊，确实会影响人的这样的内分泌这样一个代谢的水平，特别是女性啊，这个激素代谢的水平会导致激素的这样一个明显的波动。那么我们女性的这个乳房啊，它是一个雌激素的一个靶器官，那么受到这样的一个雌激素的调节，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激素波动啊会经常引起这个女性的一些乳房上面的症状，比如说疼啊、胀啊，或者是就感觉闷闷的不舒服啊啊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说呢，这个确实这样的情绪啊、熬夜啊，是对这个乳腺的结节

0: 包括乳房上的一些症状啊，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1: 嗯，您刚才给我们介绍了这个乳腺结石是怎么回事，我们怎么来认识它，包括您提到我们怎么来看待它的这种风险啊，不同的风险，看什么，看大小，看形态，它看边界，可能还要看它的这个生长的速度。如果说有乳腺结节，其实我觉得结合您刚才讲的，就是我们首先要了解它，不要马上，当然这个情就是你可能还是会多少有些紧张，但是在紧张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动作得对，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心态得要有一个调整，就是我们首先要去了解它，然后就是跟医生去请教，他会来给一些建议啊，他会来进行一些评估。那徐主任想请教您啊，就是说因为您刚才其实也就是我们在讲这个情绪和熬夜啊，它会不会影响到这个乳腺的健康？那其实我在想，它可能也是一个也讲到了哪些因素可能会诱发乳腺结节。那刚才这个熬夜和情绪可能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影响，我的理解，但是并没有研究说它有直接的一个什么样的数据能够证实这一点哈。那到底哪些因素，或者说有哪些因素是比较明确的会诱发乳腺结节的呢？还有就是哪些人群可能是乳腺结节的高发人群呢？
0: 这个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很好，确实也有很多的患者啊，他在这个就诊的过程中啊，他也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到底这个结节
1: 应该是在比如说应该在什么年纪的时候，我们得想着去做一个乳腺的这种检查，那这个项目该怎么选呢？您前面提到了 B 超、钼靶哈，那还有就是应该比如说隔多长时间，是不是还要再去查？特别是有发现有结节的情况，它的这个复查的周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对，是的，就是这个我们这个筛查啊，一般来说年轻的女性，那么40岁以下的，如果没有任何的症状的话，就不需要频繁的去做这样的筛查。
1: 嗯，
0: 我除非是比如说我单位体检啊，或者是我自己无意中摸了个肿块啊，那出现一些异常的情况，比如说我不是在哺乳期的情况下，乳头冒一些这个乳汁样的，或者是黄色的，甚至是血性的这个液体啊，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就应该及时的到医院来进行筛查。我们在门诊上给这部分患者接诊的时候，都会常规的筛查一个乳腺 B 超，因为这个 B 超这个检查，它是就是这个创伤啊，是一个无创的检查，那么可以反复的重复，也没有这样明显的辐射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检查手段。那么这个刚好对于这个比如说这个乳房比较致密的女性，我们这个钼靶片里面报告也会有乳房分 A、B、C、D 四个型，那 C 型、D 型属于致密型的这样的乳房。同时呢，也建议联合这样的方式呢，比较适用于一些这个体积比较大的啊，这个可能这个病理啊或者性质啊发生了这个生长方式的改变。
1: 徐主任，您刚才讲到了，我觉得有两个信息我很关注啊，一个就是
0: 觉得这个随访啊也未尝不可，那么隔3个月到半年来复查一下乳腺 B 超也是可以接受的，那么最好呢是3个月查一下啊。
1: 所以其实就是我觉得这位听众非常好的一点，就是他在描述这个相关的情况的时候，他的信息相对来说是比较完整的。你看这个呈直立状就这几个字，它就会影响到这个徐主任您的这个判断啊，因为如果只是说分级的话，它可能这个有的时候它不是完完全全能够表述清楚啊，所以这位听众建议您还是要再去啊，不行的话是不是要考虑比如说同级别的医院三甲医院哈，你是不是可以再去做一个检查，然后今天因为徐主任讲到了这个他的这个形状的问题，那你也可以着重的跟医生去做一个沟通有必要的话再做更进一步的检查哈。那今天我们也特别感谢徐主任给我们做的科普，请您是不是可以最后再给我们这个做一个提示，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个乳腺的这个问题我们的女性朋友应该如何来预防呢？有一些什么样好的习惯需要养成？
0: 好的。首先呢，这个我说啊，这个最重要的这个方式啊，是这个养成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因为我们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啊，这个不单是对这个乳腺的这个结节来说，我其实对这个人的各个方面都是有非常好的这样一个益处的。
1: 对，
0: 所以呢，这个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保持规律的作息啊，这个有条件的情况下

0: 也适量的运动啊，比如说不要长期熬夜啊，坚持每个星期花一点时间出来。你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没有运动的基础啊，体力不是很好的，我们就说你到马路上溜溜弯儿，慢这个散散步啊，也是一种很好的这样一个锻炼的方式。
1: 嗯，
0: 第二点呢，就是从这个乳腺癌预防的角度上来说，因为我们这个社会的包容性还是挺强的，有些女性呢，她也会啊这个吸烟喝酒啊，这样情况也是存在的。那么也是鼓励尽量的去不吸烟不喝酒，或者是这个实在是有必要的情况下少饮酒啊，尽量的不吸烟。
1: 嗯，
0: 那么还有呢，就是刚刚也说了，这个情绪啊，它虽然不是一个直接导致乳腺结节的这样一个直接的因素，但是呢，它会引起这个女性。周六的上午是在我们的子东院区，也就是那个二号线金天路地铁站，
1: 嗯，
0: 那个周边。
1: 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我们等会儿也再介绍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感谢徐主任今天给我们做的科普，谢谢您。
0: 哎，谢谢主持人，
1: 好，
0: 谢谢听众。
1: 谢谢，再见。
0: 再见。
1: 各位，我们刚刚连线的是江苏省中医院乳腺外科许延磊副主任中医师。许主任的门诊时间在本部呢是周一和周日的下午，然后在子东院区呢是周六的上午。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846，调频 FM 100.5，午间。

0: 汽车后市长。王会长，您来给我们讲一讲什么叫做汽车后市长，为什么会单独出一份文件，或者说我们应该解读这份文件出台的背景和分量。
1: 首先呢，这是一个好的问题。什么是汽车后市场呢？后市场呢，从广义的来讲，就是从新车买了以后，一直到报废之前，它全生命周期的这个服务。这里面呢，有很多的门道。以前我们呢，汽车只是作为一个交通工具来讲，那么呢，它只是你买了用，然后去一个简单的保养。其实呢，汽车还有很多东西。你比如这次我们后市场里面讲到的汽车改装，比如说赛事啊，这就涉及到文化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还有现在讲的，这里边还有一些什么房车啊、营地啊，就又跟文旅相关啊。当然还有维保啊啊，以及等等这一系列的汽车租赁，这些其实是拓展了汽车生活当中的边界。它实际上就把汽车从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变成了一个生活空间，就是它会涉及到很多的消费，让你在这个汽车的生活呢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光一个汽车改装，我们预计呢发展好了，每年就有在中国就有上万亿的这么一个产值。那这有很多就业税收，也带来很多丰富多彩的生活。谁不想要就跟这个不管是男士和女士都想穿一个漂亮的衣服一样，你的车如果很漂亮，功能很先进，那你可能就愿意消费，你就愿意来买。这是只是改装一项。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全球政商领袖齐聚夏季达沃斯论坛，共议规模化创新。
2: 本次年会承载了探讨该议题的使命，更重要的是它搭建起中国与世界各国围绕上述核心议题深度交流的平台。
1: 全球灯塔工厂新增16家，半数来自中国，覆盖全部5大转型方向。
3: There's really a transformation happening into really innovative, higher skilled industries. So,
1: 灯塔工厂，中国点亮。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公布了新一批全球灯塔工厂名单，16家工厂加入全球灯塔网络，其中来自中国的工厂占了一半。那么什么是灯塔工厂？被评为灯塔工厂的企业在哪些方面具有特别的引领作用？全球前沿新兴技术如何落地中国？我国制造业的独特优势未来又如何实现全球协作共赢发展呢？围绕这些问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对外经济

0: 新技术呢，从它的创新到它的这个市场化，都需要全球合作。首先是从这个创新这个阶段来看，其实非常需要一个人才的流动。人才的流动其实是全球合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呢，当然像这个世界经济论坛其实一直在努力的推动这方面的这个工作。那么中国呢，也一直是持一个非常开放的态度，无论是我们的留学生出国，还是欢迎外国的留学生到中国来，当然也包括科学家之间的这种相互合作，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对人类来讲，整体上来说都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一个动作。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说，在这个创新的技术转化成产品、转化成产业的过程中，需要资源资本的流动，因为大家都需要，比如说一个新兴的技术转化成产业的时候，往往初期的投入都会比较大，那么就需要一个比较开放的资本市场，比较开放的资本的流动，那么无论是这个跨境的这个直接投资，还是说资本市场的这个流动，所以这方面当然还包括可能相应的其他的一些资源，所以这种资源的流动也是对于推动这种前沿新兴技术的这种创新，包括它的发展，非常非常关键。但还有一点呢，就是市场的开放，因为创新之后它总要转化成产品，那么这个产品呢，应该说市场规模越大，越有利于降低它的成本，或者说呢，能够把这个创新阶段的这个成本能够收回来，所以需要一个越大越好的这么一个市场，所以呢，当然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贸易面临很多的挑战，有很多国家搞这些贸易保护主义，其实从这个创新的角度来讲都是不利的，所以我们还是呼吁，大家能够去保持这个市场的开放、贸易的开放，坚持 WTO 的这些原则，那么为这个创新，技术它的这个应用、它的产业化创造一个更好的条件。
1: 居民怎么看？
2: 对，其实我就觉得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现有的这个市场的特点的话，是不是可以泛化到全球范围内？因为中国市场有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很多，我们的需求是多样化的，我们对产业的要求是极高的。就比如这次灯塔工厂的话，其实我注意到了是有几家消费企业是进入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

0: 并进行一个智能的调控。那再比如说呢，我们现在通过打氮气，那么这个氮气呢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一个气体哈。那么它通过打氮气呢，能够使我们的很多粮食呢能够就能够避免它这个水呀、潮啊、虫啊、鼠啊。那么这些氮气它降低了一个氧气的浓度，那么这些虫啊、鼠啊可能就死了或者是活不下去了。所以我们说这个通过打氮气呢，也是有效的进行了一些病虫害的一些控制。那么再有呢，我们现在呢还可以通过一些绿色防控的技术，因为呢我们希望这个粮食它不能够发霉，不能够变质，所以呢我们要有绿。
1: 下是向指定的卸粮泊位，进入装卸区，开启下一段安家旅程。粮入仓才算真落户，智慧粮仓不仅要收得快，更要让粮食安然度夏，锁住新鲜。进入仓储区，记者直观感受大国粮仓储备的精准度，眼前的粮面平整的像一面镜子。
2: 平整的粮面，它可以更好地防止局部粮堆落差产生的气流死角。冬天我们利用低温蓄冷，把粮温可以降到零下5度以下。夏天呢，配合内环流系统，把平均粮温控制在20度以内。
1: 当地已完成26栋标准化储粮仓的腾库，新增仓容14万吨。目前，菏泽国有粮库智慧化改造已实现全覆盖，大国粮仓的升仓已经从单点探索落到了储粮一线。
3: 跟随一粒小麦进仓入库的旅程，感知大国粮仓升仓全过程。我们持续推进优质粮食工程，全力建设立体化、全覆盖、可感知的智慧粮库。如今呢，每粒粮食都拥有数字身份证，进入智能仓住上好房子。
4: 我们看到了在储粮一线，数字融合、科技赋能给整个产业带来的积极的变化。金春，再来说说你的观察，你觉得这样的科技加持之下，为我们整个夏粮收购的这样一个高效有保障的运行都提供了哪些支撑？
5: 我们看到数字融合是全链条在保障，那么它在源头护粮，然后阳光收粮，然后智能护航，整体的这个链条上都发挥着，特别
0: 就是价格的这个托市。刚才也说了哈，我们现在这个最低收购价今年是1.19元一斤，那么也就是说现在的价格比这个还高，那么也就起到了这样的一个托市的作用。那么这个托市了之后，我们1.19元一斤，我们不能欠农民的钱，要给农民。
6: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7: 15.5重磅规划发布，新型能源体系将建立，清洁低碳、安全高效两大目标清晰划定，
8: 创新活力更强，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迈入世界能源科技创新国家前列。
7: 算力用电激增，新能源交通持续扩容，算电协同破解供需难题，20万亿能源投资蓄势待发。
8: 我们将按照这个以电强算以算促电这个要求，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多维度推进算电协同。
7: 清洁能源加速迭代，中国能源如何更安全？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郎涛。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了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并且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的目标。那么，规划如何研判当前的能源安全形势？新型能源体系这个新字体现在哪里？要确保能源的饭碗牢牢地端在我们自己手里，规划又给出了怎样的一个解题思路？围绕这些问题，演播室呢是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一位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的执行主任董康银，欢迎董主任。还有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马亮。好，在开始讨论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听一下。
1: 平稳运行或安全运行也会有一定的一个挑战。此外呢，会涉及到我们说跟电力相关的这些是产业或配套的一个产业，它是否跟我们说整个电力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匹配性。所以在这种内外的一个形式的一个影响，
2: 能源的这种对应的治理能力的提升，这种治理能力其实反映出来我们这样一个能源。

0: 的保障的韧性，也就是说在这种不确定的之下，我们怎么能持续保障这个能源是安全的，是稳定的，是能够促进我们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1: 嗯，不光是这些提法的一种改变，这些提法改变背后应该说在未来几年会给我们的能源领域带来很多全新的变化。刚才马亮也提到了哈，就是在这个规划目标里面有两个主体是引起大家广泛关注的，一个呢就是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的比重超过50%，就你刚才说的一半，成为电力装机的主体。另外一个呢，就是非化石能源的发电量的比重要达到50%，成为电量的主体。那董主任，在你看来，这样的一个变化意味着什么？这种变化又会给我们的能源领域的发展带来哪些新的考验？
2: 两个主体的一个变化或定位啊，我们说非常振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呢，背后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转变，或很重要一个标志，就是我们即将要到来，就是这种绿电为主的一个时代，或绿电为主的一个新阶段。因为这个背后呢，就是从早期的或传统的这种火电为主、绿电为辅，要即将转到未来这种绿电为主，而火电作为一个兜底或托底的一个步伐。也就是说，我们从此之后呢，整个绿电啊，它作为一个主导的一个能源，它能够改变整个电力供应的一个格局。这个背后呢，我们说有两层逻辑或两个一个含义哈。第一呢，就是它是整个我们说这种顶层逻辑，就是先立后破的一个落地。其次呢，就是它能够托底，或者说是我们一个底气哈，就是2030年整个碳达峰它的一个底气。我们说这个过程中呢，也会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啊？就是遇到我们说确实会对整个当前呢，就是随着新能源它产业快速发展，它确实会对当前的一个系统或当前的一个电力啊，会有一定的一个挑战或考验。这个考验呢，我认为是暂时的或短暂的阶段性的，但是呢，可能是
0: 挑战还是比较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其实现在是全世界这个能源的这种生产最大的国家，也是能源这个消费比较大的国家。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这个能源怎么样去有效的保证啊，特别是能够推动我们相关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其实非常重要。那在这一点上，其实我们是非常强调这个安全。那这个安全其实体现在很多方面，就是首先这个能源的这种供应特别重要啊。你像刚才谈到，我们现在要从这个以化石能源为主转向以非化石能源为主，
1: 对
0: 这个转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对于我们讲的这种低碳绿色也是有好处的，但是它也会带来这种不稳定性啊，因为它其实很多的因素有关系，带来这种不确定性。所以这时候怎么样去让它能够稳定特别关键。你像我就看到数据，你像国家能源局的数据，就是去年的话，我们讲的这个水电、火电、核电、风电还有太阳能发电都在增长，
1: 对，
0: 但是增长最多的就是风电和太阳能，
1: 是，
0: 而且增长的这个幅度很大。所以怎么样保证它的稳定性，这个是很关键。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能源，如果遇到一些地缘政治的问题，我们怎么样保证这个储备是到位的？就是哪怕你这里面可能有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我能保证我自有的和储备的能够供应上，能够稳定啊，其实是特别关键。你像不久前发生这个巴以冲突就很明显，就是我们其实在很多国家以
2: 蓄力电厂去做整个绿色电力的一个调节。我们说比如说你可以把这些是不需要实时反馈的这些是任务放在夜间去处理，然后来进行一个绿电的一个消纳。其实呢，我们说另一方面就是随着这种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一个发展，它不仅能够精准的预测整个风力发电或火力发电的一个精准性，还能够对整个电网的调节更加的一个实时可靠，从而推动整个产业的发展。
1: 是一方面呢，因为算力的发展大幅度提高了对电力的需求，可能会构成一些挑战，但是同时它也可能反过来会提高我们发电的效率。
2: 是的。
1: 那马亮怎么看这个问题？
0: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特别认同你的观点，其实就是这个 AI 带来这种算力的需求和这种能源的消耗是非常明显的。而且现在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你跟打个招呼它都要耗电。这个耗电量是非常大的。
1: 对，
0: 但是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就是把这个 AI 运用到我们能源的各个环节，带来这种智能的能源体系，
1: 对，
0: 对于我们去更好的提升能源效率，我觉得也是有帮助的。所以这些其实也是可以去进一步的探索的。当然，在未来的话，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变数也需要我们去关注，怎么样去用这种确定性去应对这样一种能源需求的变数啊？我觉得是未来我们在这样一个能源体系的建设中要特别重要的，或者说特别需要重视的。
1: 刚才其实国家能源局的这个负责人也讲到，现在我们生成一个5秒的视频就要用给手机充10次电的这样一个能量，可想而知我们的算力的发展会带来多大的一个用电需求。当然这里面更多的其实是蕴藏着巨大的机会。保障能源自主可控，一头是国家的战略自主与经济安全，另一头关系着千家

万户的真实的生活体验。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实务规划给出了一份面向未来的路线图和施工图，但是要把众多的约束性的指标变成现实，显然还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我们也期待着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加快的形成，确保我们的能源饭碗牢牢地端在我们中国自己手中。好的，今天节目就这样，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给我们的精彩观点，再见。

0: 做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0: 激发哪些消费的新活力。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请到了中影集团董事会艺术委员会主任傅若清和制片人应罗嘉来做客演播室，欢迎二位。首先来跟随记者镜头来感受一下夏日的光影热情。
1: 日前由国家电影局主办的电影的夏天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活动在京举行。国产影片方面，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讲述了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战略智慧冲出重围，绝地反击，完成长征路上重要战略转移的故事。电影《群星闪耀时》讲述了航天员在太空突遇险情，收到来自过去的神秘电子信号，破译
2: 大量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分线发行，因为这么多的影片来了，我们可能会进行一些分线发行、点播式的发行、预约发行等等，采取更多元化的，使得这个我们现在观众的这个已经观众市场已经很细分的，已经比较明显了。那么有一些观众是需求这样的影片、那样的影片，而我们在同一个档期里头，可能就会逐渐的去释放和分化这个市场。让市场呢能够更饱满、更全面，这个我觉得都是今年暑期的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地方。当然，今年暑期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就是世界杯。那么在影院观看赛事、观看这个时事的这些，包括像九三阅兵啊等等的这个巴黎奥运会啊，都是中影和这个总台联合推出的，也受到了大家非常这个热烈的响应。后因为在影院在那么大的屏幕上去观赏这些，但他从电影的角度好像不是，但是他从电影院的逻辑里头，他延展了一个电影院，它不单单是一个电影的消费场所，它是一个群众、人民群众的一个文化消费场所，让大家有更多的就是更习惯于来电影院进行文化消费，为未来的这个电影家的这个市场空间呢，就和感受观众的感受，然后和观众产生共鸣。你像最近很火的阿莫的这个情书，就是它完全是一种情感的触达，它虽然是一个小制作，它市场给他的回馈和观众给他的回馈就很好。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层面讲呢，就是经过这些年的我们的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然后我们的文化自信和我们对自己这个中华民族自身的这种东西，它更多的有这种亲和和这个感召力。另外呢，中国这个电影工业这个经过了近十年的这个再一次的这个发展和提升啊，我们现在电影工业整体是处于了一个世界的领先水平。我们无论是我们的制作能力、我们的放映能力，乃至我们现在在全世界这个推出的这个高格式电影 Cinity 等等的这些，它都是让观众有更好的沉浸于影片的这样的一个观赏能力，画面更清晰、更绚烂，然后声音更沉浸，那他到影院的这种享受就会是更好的。
0: 傅总刚才从宏观的角度给我们讲了中国电影的核心竞争力，其实应总在你的实践当中，因为你是参与一线实践的制片人，在一线实践当中，你觉得在实践当中我们中国电影和过去相比哪些方面有特别重大的提升，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吗？
3: 我觉得首先从剧作这个角度，就是我们一剧之本，在剧本的角度，我觉得其实这几年最大的变化就不单单是要把这个
2: 电影行业包括总台我们发起的这个哈，我觉得呢，它其实是整个电影在中国走到这个时刻的必然的一个产物。那么它加旅游，其实我们还说加美食加等等，那其实从宏观的角度上讲，我觉得就是电影从传统我们的电影票房经济走向了电影消费经济这样一个过程。那么这个消费就千姿百态了，那么你可以跟文旅结合，包括刚才展示出来的那种给它变形衍生，从 VR 到玩具到手游等等等等，其实都

0: 可以的。
1: 嗯，
0: 那么现在呢比较突出的呢，是因为电影特别是一个相对成功的一个电影，它的 IP 能够延展出来的东西，那么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比如说我们去年南京照相馆拍摄完了以后，我们整个的拍摄景地的旅游没有想到就是变成了一个非常这个热闹的一个打卡地，当然还有这个那个唐探啊等等那些建的城。那么这些旅游其实我觉得它可以派生出来的东西很多很多，因为旅游带动的就是美食啊，这个等等一系列嘛，加之这个我觉得政策和政府对这块的权力的推动和支持，政策层面的支持，那么使得这个电影消费经济的成为了这个一个很红红火火一些电影院把它变成了一个文化消费场所。比如就这个影片的上映，在影院的这个其他的大堂啊等等，或者商家联席的去搞活动，比如之前我们上映的我们的舞剧电影《只此经律》，
1: 嗯，
0: 就整个我们的这个天天中影这个商城，都是包装成为这样，而且有里面有游戏，有打卡，有这个美食等等，他把影院又变成了一个文化消费场所。当时我们提出的就是影前影后的15分钟文化消费。那么当然现在还有就是一个好的影片或者一个可以这个给它改编的一个影片，变成增加它的 VR 啊 XR 啊等等这些东西，让观众更多的参与。
1: 聂总，您看刚刚傅总对我们的电影人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但是我们适应市场的发展，适应时代的要求，我们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底线就是不能忘了电影人创作的初心？
2: 当然了，就是我们电影人创作的初心就是一个电影成功的一个基石。
1: 嗯，
2: 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创作。
1: 嗯，
2: 啊，除了我们自身有强情感有强故事要抒发之外，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故事这个情感是跟谁做链接，然后观众为什么要花时间花钱花精力到电影。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缤纷夏日，文博游热力足，
2: 博物馆为了迎接暑期的高峰，都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1: 从打卡到沉浸式体验，
2: 研学活动还有这个互动。在展览方面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火的展览，叫

0: 近期博物馆全新推出灌醋体验项目，游客可自选瓶器与包装，灌装醇香的手工醋定制专属伴手礼。
1: 看完博物馆，穿过景区就到了工厂。那么这里呢是醋厂的智能灌装车间，游客可以预约参观，自动化的流水线在高速运转。
0: 新体验不断拓展醋文化消费场景，香醋冰淇淋、醋味饮品、醋坛文创等特色产品广受青睐，香醋从餐桌调味品变身热门伴手礼。近一年，这家博物馆文旅营收突破1000万元。
2: 就像我们刚刚短片当中看到的，石院长，您看现在我们很多的博物馆，我们很多的游客去到博物馆，不光是体验博物馆的展品、学习知识，还要把一些文创产品带回家。我们的河南博物院有没有什么文创产品开发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来给我们做个介绍？
3: 我们致力于大文创的理念啊，通过打造这个文物资源开放、社会参与和产业链共建三位一体的共享模式，来打造我们的文创产品。实际上我们就是把我们的文物资源开放，让企业一起进来开发，联合开发文创产品，然后最后共同打造这个产业链。就我们的核心的密码有三点，第一是一年轻化表达重构文化 IP， 以市场化的机制来联动中小企业，以科技赋能来拓展传播边界，目的啊就是真正的让文物活起来。这些年文创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从刚开始的102款文创产品，到现在我们已经有3000多款文创产品。这些文创产品，我们第一打造品牌，我们以玉帛文创为主品牌，打造了像玉来玉朝、华服来朝、非遗来朝啊等10多个子品牌。另外我们还进行了跨界合作，我们与这个房地产户底蕴。那么我们首先要打造，像河南博物院，精品文物很多，啊，数量多，品位高，价值大。那么怎么样用好这些资源去打造很好的展览？这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因为展览是博物馆的核心竞争力。通过这些展览呢，然后吸引观众不停的二刷、三刷，啊，然后做到月月有新内容，季季有新亮点。这是通过展览这一块，在展览的基础上，我们都开发出了体系化的研学课程，培养啊青少年这种长期的受众，通过青少年的研学带动家长过来参观，增加流量。
4: 那么这个香、音乐、视觉这些的立体的感官，实际上呢，正如石院长刚才您说的，这个

0: 期交付，还得在生产车间见分晓。
1: 帮我确定一下S1位置啊。
0: 绕线车间里，陈波正在和同事进行变压器的绕线工作。铜线绕一柄是40米左右，他们需要从上到下绕104圈，每柄浮向误差不能超过1毫米，这要完全依靠陈波的经验。陈波说，过去像这样的大型变压器完成全部绕线工作至少需要1个月时间，而现在经过了特高压大项目的锻炼后，工人们的手法变得越发娴熟，只需要不到10天就可以完成绕线。借助激光水平仪，记者看到线圈间的误差控制在1毫米以内。
1: 线圈它都是定制化的，它也是有特殊的要求的，所以我们呢也是只能是靠我们的一些技能，然后呢保证我们的一些产品的质量。
0: 记者了解到，这家企业生产的变压器销往北美、南美、欧洲、东南亚、非洲等地的6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6年，截至目前，外贸订单同比增长20%。这家企业的负责人王涛归结出了高增长背后的几点重要原因。
2: 和国外竞争对手相比，我们产品的交货期呢，相比较来说呢，可以缩短这个30%到50%。目前我们的产品可以持续100%的产品试验通过率，和99.5%以上的这个可用率，这个也赢得了用户的这个大力的这个赞赏。价格方面，我们的产品目前和国外竞争对手相比呢，依然具有这个10%到15%的这个价格优势，这个也为我们全力开拓海外市场呢，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支撑。
0: 在距离这家企业100公里的江苏溧阳市，这家变压器企业正在发运一台即将出口到美国的变压器。珠山市，这家企业生产的是变压器的核心部件硅钢片。这段时间客户催单催得紧，企业负责人好心一边盯进度一边抓质量，忙的是不可开交。
3: 我们相对于之前的订单，
0: 机器狗的功能又一次得到提升。郭聪告诉记者，这台机器狗由3万多个零部件构成，还在不断迭代升级，今年预计有近1万台出货量。尽管订单量一直在增加，但对于保质保量按时交付，郭聪却是信心满满。他的底气从何而来呢？
4: 我们在深圳做这件事情，这个把这么多供应商的这么多零部件一起凑齐，大概半天的时间。海外的一些伙伴他们在做这个关键模组，每一次的这个迭代肯定要花30天的时间，所以其实做出来这样一个版本可能花1年到2年的时间才能拿到很好的版本，但是我们实际上大概在6个月的时间也就经过了8轮的迭代。
0: 距离不远的另一个科技园区内，另外一家生产机器人的企业也在出海的赛道上一路狂奔。这两天他们正忙着培训海外员工，这家企业的主打产品是协作机器人，员工们正在学习调试的这款机器臂已经出口到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海外现在这个收入占我们整个集团收入占比是超过50%的啊，像这个德国啊、日本、美国都设了自己的全资子公司，包括这个技术支持啊、销售人员已经开展这个本地化的经营了。和2025年呢，就仅仅这一年，我们全球销售的机械臂的数量啊，已经将近2万台，累计的已经在全球部署了超10万台的这个协作机器人。
0: 这款机器臂在协调保障机制一事一议拿出了专门的解决方案，
6: 规划了我们的这个行车线路，这个行车线路呢走大循环，然后使我们的这个道路不再特别的拥挤，也能够比较畅顺的进入到我们的停车场。交警在我们高峰期的时候每天也会派10名左右的警官和辅警在我们这边维持交通。
0: 忙而不乱，这家商超开业以来业绩一路飘红。就在记者采访的这天，正好赶上合肥经开区工作人员上门指导林文斌他们申报当地的政策支持。
7: 后面全是企业要提供的一些申报书啊、承诺书啊，包括企业的一些资质、信用情况、财务情况。
8: 先发给我们发一本，然后给市里面那个第三方回头也发一本。
9: 是哪个第三方？是什么？
10: 是市商会的一样，他们找了个第三方先进行一个初审。初审如果说没问题，那在邮区里面进行转报。
0: 江涛说，安徽省正在推进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林文斌他们有望获得相关的政策支持，于是主动上门指导介绍申报事项。
11: 那针对企业一些急难愁盼的问题，我们基本上也是尽量是通过这种上门。

0: 们服务指导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因为我们觉得这种方式呢可以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确实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困难。
1: 实际上在此之前，江涛已经帮林文斌他们成功申报手电经济奖励。安徽省专门出台政策，对企业或品牌在安徽开设中国手电、安徽手电的，分别给予100万元、50万元一次性奖励。眼瞅着合肥的新店经营上了轨道，最近这家零售连锁企业的区域负责人张军立继续瞄准长三角地区，准备进一步开拓市场。
2: 我们非常看好本地的消费市场的潜力，未来我们也会在地方开设更多的前置仓，以更好的这个商品供给来服务周边的一些市民，为这个商圈注入新的活力。
1: 记者了解到，这家来自美国的会员制仓储零售商超2025年在中国新开了10家门店，创下入华以来年度开店量新高。2025年，企业在中国的市场销售额达到1400亿元人民币，较2024年增长近40%。2026年，他们计划在中国再新开8到10家门店。不久前，中国美国商会发布的2026年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显示，近60%受访企业计划增加在华投资。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年会上，共有21个国家、86位跨国企业的代表出席论坛，其中来自美国的企业数量最多，共27家。与会嘉宾认为，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贸易。

南京地区 FM 一零零点五 AM 八四六，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朋友，平时切几片泡水煮茶、煲汤煮粥都可以放进去，简单适配，全家适用。很快就是中秋了，也可以买着送亲朋好友，力度实在是太大了，而且全部是最新日期给您发货，两组营养五谷酶 Q 十，到手整整五瓶，只要396块钱，还有两只长白山灵芝赠送。其他朋友也赶紧抓紧时间，4007101909，4007101909。张女士说，上班族没有压力不大的，这个套餐好，补气血的同时还能护心脏，吃营养五辅酶 Q 十能够改善心肌代谢，灵芝能够补气安神，吃辅酶 Q 十专注养心储能，灵芝专注补气固本，一心一气补足身体常年亏损的元气心气，提升整体的精气神。活动随时下架，有任何疑问欢迎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强烈推荐大家直接带走两组，到手整整五瓶，还有两只长白山灵芝赠送，只要花396块钱。4007101909，4007101909。
1: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外观改色，性能升级，新政松绑汽车改装。
3: 这现在已经炸锅了，特别开心。
4: 上涨了20%到30%。
2: 车主如何完成个性化改装？改装爱车到底要花费多少？门店咨询量大增，改装市场期待细则落地。
5: 那生意好了，我们可以去做更好的东西出来，我们挣的钱也就更多了。
2: 从买车到玩车，2026中国将流行哪些汽车新玩法？消费主张。

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的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政，对汽车改装、房车露营、新能源车维修、汽车赛事等六大领域提出了激发汽车后市场发展活力的十七条措施。这在市场呢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之前啊，很多车主想要改装爱车，但又怕违规、怕踩坑，也担心年检通过不了。而这次的新政就对汽车改装进行了松绑，实行分级、分类、备案管理，这让汽车改装告别了灰色地带。这就意味着消费者可以大大

问题了。你说你硬装，所以说你看起来，你比方说我们的中网是吧？我们的中网，中网呢，其实它这个里面，它这个后面有好几个散热器，有空调的，水箱的，对吧？包括还有这个机械增压的，好几层的散热器，然后它都指望着在这边去散热呢。但是你就为了这个把中网弄得好看点，弄。

0: 加强产品质量、安全和环保监管。也就是说，今后改装配件国家将出台统一的安全技术标准，改装配件的质量车主们可以大大放心了。目前市场对改装的需求旺盛，但之前政策的限制压制了许多消费需求。那么政策框架已定，改装市场到底有多大的潜力呢？记者专门采访了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
1: 由于新政策出台，这个市场呢会有一个爆发式的成长，很快呢可能用一年两年的时间，就应该能够达到3000亿左右。如果我们比照发达国家的流行，这个市场应该是万亿级的市场，它还有是一个巨大的蓝海。之所以它现在没有爆发，主要还是我们以前的对改装的管理啊，包括行业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的缺失，导致了一个产业没有大发展。这次的这个文件呢，实际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文件。过去汽车从千篇一律，现在千人一面，千车一面，那变成了千车千面，那你消费者是不是更愿意来消费呢？这是这次非常重要的，就是满足消费者个性化的需求，而这种需求是巨大的啊，已经被证实了。
0: 王都之所以看好汽车改装的松绑，是因为改装的价值不只是给车辆做外观性能升级，它还能向外延伸，串联起户外旅行、汽车赛事、户外装备等多条消费赛道，催生全新融合式消费场景，进一步放大汽车后市场整体消费潜力。中国的汽车消费理念将从单纯的买车用车转向个性化玩车的汽车文化新阶段。
1: 改装。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坐驾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

0: 互动。
1: 是的啊，今天第一首歌是来自于莫文蔚的阴天啊，虽然这首歌也已经很老很老很老了哈，已经伴随了我的年纪大概有20几年，可是呢我还是觉得这首歌的那个调和那个感觉是非常好的。
0: 哎呀，原来那个时候莫文蔚就已经把松弛感表达得这么的淋漓尽致。
1: 是的，而且你知道这首歌火的时候吧，那个莫文蔚不是刚刚出道吗？出道了没多久。其实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我会觉得怎么一个女生长成的那个样子，就是不是传统举子蛮贵的。
0: 也算是别有一番风味的体验了。这辈子估计不想再吃第二次、
1: 绝对不想再吃第二次。你能够想象有一个汤叫红菜汤
0: 啊、
1: 红菜你知道吗？就是那个颜色跟那个红色火龙果的那个色差不多，那个颜色。
0: 我知道我们的苋菜是带色的。
1: 现在除了中国吃不到。它叫红菜汤。
0: 嗯，
1: 然后那个东西呢，就是你说不出的味道，像一股咸菜的味儿、可是呢它又有点火龙果的那个色的那个红色的颜色，然后呢吃起来呢也是清汤寡水的，就是你说不出来，懂吗？好，主食大列巴，酸的。
0: 大列巴又是什么？
1: 大列巴你不知道吗？这么大一个
0: 法棍啊。
1: 不是，法棍是长的，大列巴是圆的
0: 啊，就是类似于我们的那种膜啊，那种材质是吗？
1: 就面包，但它发酵过了之后就很硬很大。
0: 且入口有点酸。
1: 对，入口有点酸哈、它的咖啡你也喝不惯，巨浓无比，而且还带渣。
0: 带渣是个什么概念？
1: 就是
0: 你还得搅吧搅吧。
1: 对，就跟土耳其咖啡一样啊，他们不是就带渣吗？那个土耳其咖啡不是在那个沙子里面这样子转转转转转转转，啪倒一杯出来。
0: 那你喝转转喝完还得漱漱口。
1: 我没喝，我就轻轻的抿了一下之后我就放弃了。
0: 带渣，哎呦，这个口感实在是太奇妙了，
1: 对吧？
0: 我们吃过什么东西就是液体状的带渣吗？
1: 液体状带渣的果汁儿，可能
0: 对，果汁里面可能会有点鲜肉果汁，对吧？
1: 哎，
0: 可能会有点什么，百香果渣，
1: 哎，
0: 然后那个叫什么
1: 橙汁儿，会有一点那个它的里面的那个丝丝落落的那个东西。
0: 对，还有带籽的有什么啊？火龙果，
1: 火龙果，
0: 对，火龙果。
1: 但火龙果那个籽儿还好了，西瓜也会有籽儿啊。
0: 那个西瓜籽可以吐掉啊、别咽进去。
1: 还有什么我想想看啊、别的也没有什么特别带渣的了。
0: 带渣，天哪、哎呀，有的时候可能自己冲咖啡的时候啊，手一抖那个挂耳在那个里面
1: 漏下去了
0: 之后的那种感觉啊。
1: 现在不是有一种新的泡挂耳的方式吗、就是你把那个粉先倒在杯子里面加开水，然后2分钟以后、你再把那个本身装咖啡的那个滤纸把它摊开、把它倒进去过滤，说这样的话、那个咖啡冲泡的就更加充分。
0: 哎，有可能。哎，还真
1: 是。
0: 是
1: 的是的是的，
0: 每次我在那个冲挂耳的时候，当然很久没喝了啊、我都会觉得说这样能冲好吗？味道能浓吗？
1: 你的那个冲咖啡的那个器皿有点过大，你感觉是那个红酒的醒酒器那么大一个，
0: 上面是一个有尖嘴头可以倒出来，然后下面是一个大肚杯啊、它是一个上窄下宽的一个状态，
1: 我想到了
0: 一个巨大量杯。
1: 我想到了一个东西，跟它的这个造型很像。
0: 啥呀？尿壶吗？
1: 痰盂。
0: 痰盂，痰盂是那样的吗？
1: 是啊，就大肚子啊。
0: 啊、
1: 然后上面一个口啊。
0: 痰盂。我没用过，
1: 北方人好像不怎么用，对不对？
0: 对，我还没有用过这个东西。
1: 我们跟大家来普及一下这件事情、
0: 小黑深有感触。
1: 我们跟大家来普及一下这个东西，这个东西绝对不是说因为我们好像很低俗什么的，因为这曾经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样东西、甚至于现在很多老外会把它的那个造型做成茶壶什么，他们觉得非常的有意境。可是在我们小时候呢，很多的农村地方啊，包括城里面的一些筒子楼、它其实是没有洗手间的、它的那个洗手间都在一层的一个公共。
0: 我突然之间觉得啊，我们也用的，但是造型不是这个造型、小时候是也是有的、
1: 有可能，对不对、然后呢它的这个公共卫生间嘛、那你说冬天不像北方，冬天的那个整个大楼里面都有暖气，对不对、但是我们这儿的冬天，你要是晚上想起来上个洗手间，
0: 需要勇气，
1: 你还要走到公共洗手间，可能要走一层，那、你是不是需要勇气？这个时候痰盂是瑞典生产的，包括那种铝瓶子的啊什么的都是。真正你在俄罗斯买的那个，大家记得，如果你买的正宗的俄罗斯的伏特加，上面是会有一条鲟鱼的标志的，就那个嘴尖尖的那个鲟鱼。
0: 哦，
1: 哎，那个是正宗的。
0: 哦，
1: 当时我们去那个店里买。迎出来两个帅哥的营业员，
0: 难了一点，因为实在是吵架吵不过。
1: 我碰到很多律师都是死

0: 私底下不讲话的，要么就是私底下非常能讲的，要么就私底下不怎么讲话的，可能话都给了客户，
1: 话都给客户，嗯，然后在家里面不讲话，嗯，那会不会对方觉得他冷暴力？
0: 哎呀，不会啦，他该讲的时候还是会讲的啦。你那你愿意找一个在家里面整天跟你叨叨叨叨叨叨这样的男友吗？你不会愿意。
1: 我讲说你闭麦，
0: 哎，对吧？
1: 哎，闭麦闭麦。
0: 好，7:21啊，那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 PPW 小肥妹要听到的《鬼迷心窍》，大家可以继续加我们微信成为夹心饼干，搜索添加微信里面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46。LIUJIA100546，南通宋慧乔在不在？你昨天要顶的那首英文歌，一会儿放给你听哦。半点之后，
1: 嗯，
0: 那我们一会儿见喽。

份银发健康消费调研提到一个很值得留意的现象，现在中老年群体养生观念正在转变，不再盲目跟风抢购，大家更加看重成分含量、周期合理性，拒绝华而不实的产品，追求看得见的搭配价值。辅酶的热销也刚好顺应这种趋势，大家越来越注重细胞层面的营养，更加关注心脏健康、身体能量，尤其是这次的价格，仅需每天1块多钱就能养护心脏，还有对睡眠好的灵芝直接赠送，这次是首次赠送，也是仅此一次。所以如果您也觉得身体有疲惫感，容易心慌心悸，上了年纪也想养养心，又或者想长期吃辅酶，觉得这次价格还划算，还能送灵芝的朋友，都欢迎拨打订购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进行咨询。具体活动跟大

0: 加说明一下，营养五辅酶 Q 十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到手120粒，可以吃4个月的时间，很适合初次体验的朋友。想要回购或者想要长期吃的朋友，可以直接购买2组，到手整整5瓶，一共300粒，够吃近1年的时间，还能加赠长白山的双汁灵芝，只要花396块钱。现在可以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我们全身的每一颗细胞运转都离不开能量供给，而心脏是咱们身体里全年无休耗能最高的器官。辅酶 Q 十正是给心肌细胞供能的关键营养。人体自身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会持续走低，特别是到了60岁以后，体内的辅酶含量只有年轻时的一半，能量缺口越来越明显，也就更加容易引发心慌、心悸等问题。这时候吃营养无辅酶 Q 十，优势就显现出来了。单粒实打实含有45.14毫克辅酶，含量扎实，吸收快，刚好帮我们补足日常所需的辅酶，给心脏加满能量。这次给到的套餐价格更是划算，原价238元一瓶的营养无辅酶 Q 十，只要190。
1: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3: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加班回家，钥匙还没插进锁孔，就听见门那边尾巴扫过地板的声响。他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他的全世界。在他10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他更好的生活。

0: 三顿食堂解决，洗澡健身单位解决，你看看你还有什么后顾之忧呢？
1: 对，然后呢还可以在房车里啊跟自己的小伙伴们聚会，
0: 对， WiFi 也不用花钱好了，纯属节目效果啊，大家不用多想，我们还不会这样子了啊、嗯、第一我们单位停不了啊，第二都是对吧，家里面有要照顾的啦，对吧、嗯、舍弃不掉的啦没办法啊。好，那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或者是在这个我们夹心饼干群哈，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哈。大家可以加我们的微信成为夹心饼干，搜索一下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 后面加1005846 LIUJIA 1005846。你知不知道我们群里面多了一个语文课代表啊？
1: 哦，是不是昨天加群的那位？
0: 不，对，他就做了一段自我介绍的，是昨天吗还是前天？我
1: 也忘记了哈。
0: 对对对，
1: 然后班长就赋予他，这适合做语文课代表，
0: 因为他自我介绍那一段特别好、嗯、然后很多人就说，哎，我觉得你适合当这个语文课代表、
1: 嗯、年轻一代的听众代表是吧？我印象当中，
0: 对对对，年轻的，
1: 嗯，年轻青年一代的，
0: 连云港的，嗯，对不对？哎，叫啥名来着的？

0: 送着离开着。
1: 买辅酶 Q 十送灵芝的活动刚开始就有很多朋友来订购，昨天啊陆续收到了老客户给我们打来的反馈电话，说收到活动送的灵芝了，实在太惊喜了，完全没有料到赠品灵芝个头这么大，完整无碎块。像现在立秋以后，睡眠不好的朋友马上煮水可以先喝起来了。很多客户算了一笔账，仅仅只花了198块钱，平常啊这个价位最多只能入手两瓶营养屋生物医药出品的辅酶 Q 十，而本次活动下单啊两瓶120粒的您照常带走，还能额外免费领到这颗高品质整颗的长白山灵芝，买两组带走4瓶的辅酶 Q 十，两颗灵芝的基础上再加送您一整瓶的正品60粒的辅酶 Q 十，所以想要参加活动的朋友，您现在啊就赶快拨打热线电话订购4007101909 4007101909。灵芝的数量很有限，先到先得。很多朋友只知道辅酶 Q 十对心脏好，却不知道它完整的作用原理。今天和大家简单说一说，您就明白了。我们人体每一个细胞运转都需要能量，像线粒体就是细胞的发电站。而辅酶 Q 十是线粒体发电中必不可少的核心物质，没有充足的辅酶 Q 十，细胞就无法产出维持生命活动的能量。而心脏呢，是人体终身不停歇的器官，心肌细胞工作量远超全身其他细胞，对能量的要求极高极高的，因此心脏储存的辅酶 Q 十含量位居全身的第一位。补充辅酶 Q 十能够直接给心肌的线粒体补充原料，提升心肌细胞的能量产出，缓解心脏运转的负担。它的养护作用不局限于心脏，像全身的肌肉、血管、脏器细胞都离不开它。充足的辅酶 Q 十能够清除细胞内多余的自由基，起到强抗氧化的作用，同时帮助身体提升自体的免疫力，改善中老年人体虚易累、抵抗力弱的情况。本次活动给大家带到的辅酶 Q 十是营养屋生物制药企业深耕营养健康行业多年的经典老产品，市场口碑稳定，无数中老年朋友长期复购，品牌自有标准化的大型生产工厂，全程封闭式的无菌车间生产，所以从原料筛选、萃取提纯到分装检测，每一道工